0: 以下为公益广告。
1: 电器线别乱插，外出离家要断闸，热水棒别用它，一旦着火危险大，扔烟头需注意，卧床吸烟是大忌，电动车危险大，楼梯间里别放它，电着火别害怕，从容不破先关闸，油锅

0: 火，别慌怕，顺手拿起锅盖压。逃生法要牢记，口罩毛巾要打湿，捂住嘴，弯下腰，朝着出口赶快跑。火堵门别乱跑，浓烟高温受不了，堵住门，打开窗，报警求援是真招。
1: 妞妞，以后在公共场所打喷嚏要注意遮挡口鼻，如果不遮挡口鼻，姐姐的喷嚏会带着感冒病毒飞到空气中去，只要用纸巾挡住，这样飞沫就不会传播出去了呀。你们也要记住，咳嗽随地吐痰也会传播细菌，没有纸巾也可以用臂肘遮挡，也能有效阻止传播。
2: 妈妈，我知道了。

当一切毫无希望时，我看着切石工人在他的石头上敲击了上百次，而不见任何裂痕出现。但在第101次时，石头被劈成两半。真正成功的，并非是那第101次的一击，而是前面千百次的努力。

我们总喜欢将他人的成绩与自己相比较，时常受挫，觉得一事无成。但是要记住，没有不进步的人生，只有不进取的人。努力了，就是最好的自己。

0: 以下为公益广告。
1: 消防车道是火灾发生时供消防车通行的道路，是实施灭火救援的生命通道。堵塞消防车道不仅会延误救援时机，还可能危及人员生命安全。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真诚邀请广大听众朋友积极行动起来，从现在做起，从自身做起，行车主动避让消防救援车辆，停车不占用堵塞消防车。

0: 车道，时刻保证生命通道畅通无阻。
1: 哥们儿，我看着你了，你在那儿等我，我翻过护栏过去找你。
2: 多走几步莫跨栏，别给生命留遗憾。千里之行，始于足下。交通安全，从你我做起。

0: 呼兰虽升为大将军，但二人相濡以沫，情感笃深，视同生死。得知木兰竟是女儿身后，金勇对木兰痴情如火，苦受煎熬，木兰也是难以依恋之情。木兰许诺，得胜班师之日便是我们婚庆之时。然而在鏖战中，金勇为救木兰壮烈阵亡，班师回朝之日，木兰凭吊古战场祭奠金勇，痛不堪言。天子传谕，命花将军进京受封领赏。木兰书呈圣上，荣辱得失身外事，兴国安邦赤子情，辞封还乡。接下来请您欣赏评书《从军记》。
1: 这刘先生也挺好说话，看看铁三钢不是骗人的人，所以就一乐，壮士算了吧，有你就给，没有我就算白尽义务，分文不收，因为我爱惜你这个英雄。
2: 别，萍水相逢啊，这就够意思了，我哪能还让你赔上呢？你放心啊，我一定把钱给你送来。铁三刚说完了，离开这个小药店出来，还往门口看了看。他看什么呢？打算仔细的记记这个地点，省着送钱钱走错门。他发现门前有两棵老槐树。
3: 好了，记住了，对不起先生，回头见。
1: 他一哈腰顺着山道跑了。这位刘先生笑着不住地点头啊，心说我们的国家人要都像他似的，何怕不强盛啊，但愿这位壮士早日康复。安下这先生不说，单说铁三钢离开这儿继续找花木兰。你想他这不瞎跑吗？大海摸针一般，哪儿找去？又跑出一天多来，烟空信鸟。傻英雄觉着肚子有点饿了，抬头一看，前面一个山村，进了街果然有一个饭馆。不过呢，天也快黑了，客人也不多，人家这座饭馆要关门，把幌已经都撤了。傻英雄三步变成两步，推门就进来了。
2: 喂，掌柜的，我要吃饭。
1: 哎呀，壮士，对不起，你要吃饭改日再来吧，我们要关门了。
2: 废话，改日就不饿了，我现在肚子空空，非吃不可。
1: 这，哎呀，我们的火都封上了，你要吃的话都是剩饭剩菜。
2: 行啊，有吃的就可以，我照样付钱。
1: 这掌柜的也不敢乐，后来到厨房一看呢，还剩下十几斤大饼，还点剩菜汤，给他热不热不端上来了。这铁三钢天生的饭量大呀，何况他饿极了，把大饼拿起来卷卷，三口两口就是一张，然后喝两口汤，时间不大，风卷残云，这十几斤大饼吃个溜光，把这汤也喝个溜净。
2: 掌柜的还有没有了？
1: 还。掌柜的一看这位是饿哥呀，我一个人盯我十个人吃啊，嘿。
2: 我说老客，没有了，您将就点吧。反正吃个八成饱。掌柜的，明人不做暗事，我可没钱呢。
1: 啊，没钱呢？
2: 哎，你别说别的，我是好人，绝不崩人。我在前面那个村庄治的伤，我还该那小药铺不少钱，你呢也给我记上账，然后我把钱取来加倍奉还。
1: 这掌柜的有心不答应，一看这个家伙这个这胳膊这条腿这个粗劲儿，要把他惹翻了，一瞪眼薅我耳朵，能把我扔出二里半地去。心说算了，我就认个倒霉得了。没说的，

0: 新的一天，新的声音，三和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与你准时相约。抛开忙碌与疲惫，跟随我们的节奏，开启一段轻松的听觉之旅。
1: 从军记讲述了花木兰女扮男装代父从军，在军营中结识了豪爽的校尉金勇，结为兄弟。十年征战，

0: 既然壮士忘了带钱了，改日在这路过再还我也就是了。
1: 多谢多谢啊！
0: 铁三刚离开饭馆，到门前仔细看看，
1: 记住了。
0: 然后摸头他跑了。掌柜的也不敢乐，安些旁人不说，单说铁三刚就这样爬山越岭，见饭馆推门进去就吃，吃完就叫人家写账。瞎猫碰死耗子，哎，他真找到碧云山庄，就听见这跟开锅似的打得热火朝天，登高一望，这谁跟谁打呀？有没有我小兄的花木力呀？人太多，他看不清，但是一看是跟突厥人打，他最恨的就是突厥呀。心说管他是谁呢，既然跟他们打仗也有我一份，我到里边再找着我兄的花木力。他从山坡上下来，被围墙把他挡住了，他还不会蹿高蹦矮的功夫，他一赌气使用铁牛靠山背，三抗两抗把墙靠塌了，就这样闯进来了。突厥兵回头一看，什么人，过来一拦他，让他兵把打趴下俩，抄脚脖子就抡起来了。他现在使这种兵器讲这挺好，这玩意儿还不怕丢，遍地都是，没有先揍趴下俩也赶趟。因此他抡着两具尸体就伸了手了，把突厥兵打的是马仰人翻，他才杀进重围。结果真看见花木兰了，哎呦，可把我找苦喽！我认为这今生今世咱哥俩见不着了，没想到又见着了，我兄弟，那位说他有病啊？不是，当时他愣住了，看脸面就是花木丽，看服装是个大姑娘。铁三刚心里纳闷儿，哎呦，莫非我认错人了？我那小兄弟怎么变成了大姑娘了？是他呀？
1: 不对，我小兄弟是男的。
0: 因此他说话就拉了长筋儿，想说的话又咽回去了。花木兰看着他好笑啊，因此冲他点了点头。铁三刚鼓了半天劲儿，才说出几句胡了八图的话来：“我兄弟妹子妹子兄弟花花花花，这怎么回事？你不用问别的，快在头前杀开条血路，把这些突厥人杀退。”哎。听这声音也是我小兄弟，他怎么变成女的了？铁三刚一想啊，等有功夫我再详细问，现在就得伸手打仗。因此他莫回身了，又投入战斗。三刚这一来啊，各位英雄抖擞精神，是士气大涨，又转败为胜，把突厥兵杀的是四散奔逃。可就在这个时候，两个突厥国的都督虎牙跟虎山从房里头冲出来，每人掌中轮动金鼎枣阳槊，沉沉往上一窜，把铁三刚给包围。
2: 嘿，大哥子，你跑不了了，招家伙，
0: 搂头便砸。铁三刚拿俩死人往上一接，咔吧咔吧，坏了，你说那人是肉的，怎么能挡得住金钉枣阳槊呢？没几下把这俩死人给砸零碎了，把铁三刚气得一撒手，去你娘的吧，还得换俩新的，他这玩意儿不禁折腾。

0: 他仔细看了看，哎呀，这突厥人手里拿的是什么玩意儿？挺粗个杆儿，挺粗个头，上的还净钉子。这玩意儿我要夺过来可不错。他把腰一叉，跟虎牙跟虎山商量，我把你们那花的棒槌借我一个怎么样？你说什么？我说你们手里拿那带钉子的玩意儿借我使使怎么样？胡说八道！找家伙，又砸起来了。铁三刚不但有勇，而且有谋啊！他往旁边一闪身，虎牙这金钉枣阳槊就砸空了。傻英雄冷不丁一翻把子，砰！把槊杆给抓住了，往怀里一蹬，你撒手吧你！那虎牙也是一员猛将啊，当然不能撒手了。他两只手入了死扣，往怀里一拽，我不给你，你给我，我不给你。三拽两拽，铁三刚一看他劲儿挺大，冷不丁的一撒手，我给你就给你。哎，噔噔噔噔噔噔噔，扑通！虎牙这乐子大了，摔了个仰面朝天，把金钉枣阳槊也扔了。铁三刚过去，把枣阳槊抄起来了。哎，这不就是我的了吗？说着，跟虎山站到一块儿。花木兰在旁边一看，这铁三刚不愧是一员猛将啊，但这人好像少个心眼儿，一旦遭了毒手，岂不是特大损失啊？马上他扭转身，来找赵二侠。赵二侠还在阁楼上，领着帮徒弟，拿着三角插拔弹弓，正对突厥兵猛射。木兰靠近他，干爹，我有件事儿跟您商量，说吧，孩子，什么事儿？您还有多少弹丸？不多了，你没看，现在不敢打得那么急了，还得节省着用，一旦打光了，就麻烦了。要既然这样，您别打那当兵的了。您看，那两个突厥都督很是凶猛，您最好帮那个黑大汉的忙，他是咱们自己的人，您助他一臂之力。
1: 妥了，看我的！
0: 这赵二侠射弹弓那是真准啊，扣好了两粒铁砂，对着虎牙的右眼，出其不意就射出来了。这虎牙光顾了跟铁三刚伸手，没想到有人暗算他呀，这下倒了霉了。没射到左眼上，正好射到右眼睛上的，噗，这一下被眼珠给射冒了，把虎牙疼得嗷一嗓子捂脸便跑，鲜血顺着手牙缝就淌下来。二都督虎山一看哥哥受伤，还不知道怎么回事，就在他一迟愣的时候，赵二侠的铁弹子又打出来了，正射到他的左眼睛上，噗的一声把眼打冒。虎山哎呀一声是闷头就跑，一边跑一边叫唤。俩当头的这一跑，军心就涣散了，是四散奔逃。铁三刚也没弄清怎么回事，都他妈跑了，跑了可不行，拿命来！轮着夺过来的金钉枣阳槊在后边兜着屁股打，腿快的跑了，腿慢的叫他撵上，把这条小命就算搭上了。眨眼之间打得遍地都是尸体，可是铁三刚打着打着抬头一看，旁边有个姑娘正跟一个突厥的都督伸手，他一看这姑娘他认得，哎，这姑娘我见过，就
1: 哦哦，对了，
0: 他不叫

0: 金辉吗？他跟我小兄的花木力不错呀。哦，他也跟突厥的都督伸手了，我帮帮他的忙。就这样子大吼一声跑过来了，大妹子闪开，把这家伙交给我。其实他不明白呀，跟石金辉伸手的那个人正是金辉的亲胞兄石金禄。那哥俩不是真打，是在这假打，一边打一边商量事儿呢。石金辉劝他哥哥弃暗投明，他哥哥劝说他妹子不要保大隋，跟舅舅跟着我保突厥。俩人手里头比划着，嘴也没闲着。正这时候铁三刚上来了，他也不问青红皂白，是直奔石金禄，到这他就下了死手了。可把石金辉吓坏了，因为他知道铁三刚不了解内情，恐怕把哥哥伤着，在后边就喊铁大哥手下留情。
1: 怎么了？你还给突厥鬼子讲情不成？
0: 他不是，总而言之，你要留情，可不能把他打死，留着他对咱有用。
1: 还留他有什么用？你少说废话。
0: 不行，大哥，一定要把他留下。
1: 好的，就听你的，留下就留下吧。
0: 就这样，他没下死手。要下死手，石金禄这条命就交代了。后来石金禄一想，算了，别人都跑了，我别在这儿盯着了。心说，妹妹，咱们日后再见吧，想叫我保大隋呀，门都没有。突厥人对我不错，至死我也不能变心，你是我妹子，我也不能跟你翻脸。就这样，石金禄虚晃一招跳出圈外，他跑了。铁三刚一看打胜了，扭回头来冲着花木兰喊：花大大！他一想，这叫兄弟叫妹子是怎么回事？他花花，
1: 你说吧，咱们可不能闲着，应当乘胜追击。
0: 木兰点了点头，好。铁三刚一马当先，杀退突厥兵。赵二侠在旁边给帮忙，拿着个弹弓，见谁打谁。老头一边打一边乐，除非打这些当官的、当兵的，他不打，还专门打左眼。只要被他瞄上的，你就跑不了。剩下这200多弹子全都用上了。再看这些突厥官可有意思了，都剩下一个眼。他们是大获全胜，把突厥人杀退了，不但把被捉的众将全都救出来了，而且得了无数的胜利品，锣鼓帐房、枪刀器皿、军需用品，以及各种车辆和马匹。除此之外，在山坡上他们还搜集到不少粮车，查点数目超过500辆。花木兰他们呢，被人家劫去300辆，这回不但把损失捞回来了，还赚了一笔。花木兰心里是非常高兴的，他一看差不多了，他利用这机会把石金辉叫到屋里。妹妹，我现在要化妆了，还得变成男人的样子，你告诉赵大侠、赵二侠以及你舅父，千万要守口如瓶。如果有人问起这件事儿，就说因为需要，我要男扮女装迷惑突厥人。我知道，您快换衣服。花木兰利用这个机会，又重新叫石。

0: 金辉给上了点伤药，药上完了，把衣服换了，又恢复了男装。等老少的英雄撵完突厥，查点完胜利品回来，再见花木兰，不知内情的全傻了。头一个是铁三钢，他问：“我怎么又变了？”我说：“兄弟，你会72变，一会儿变男的，一会儿变女的。这到底你是男的，是女的？”铁大哥，你真是个实在人。他说：“我压根就是个男的。”那你装女的干什么？这是需要。我化妆成女人，迷惑那些突厥兵，咱们好打胜仗啊。
1: 哦，是这么回事，好嘛，你把我都迷惑了，我都不相信我这眼睛是怎么长的。归根结底你还是个老爷们儿，哎，这太好了，不然的话我这心呢凉了半截。他这么一说，把大伙都逗乐了，特别是知道内情的人就更乐。一般人都不知道。花木兰一看碧云山庄不是久居之地，他跟老少英雄一商议，大家异口同声，全愿意投靠隋营。因为这个碧云山庄的召集殿呢也不能开了，你知哪会儿突厥兵杀回来报复，谁敢在这儿待？不但他们要去，住的本山庄的许多青壮年也愿意从军，结果还拉出来200-300人。花木兰把他们编成队，押送着这些粮车起身赶奔都梁营。简短解说，见着太平侯韩钦豹。哎呦，韩钦豹好几天没看着花木兰了，等见着面之后，老头子眼泪淌下来了。孩子，你上哪儿去了？都把我急死了。探马兰奇对我说，你遭到了伏击，全军覆没了。为这事儿我哭了两天呢，派出10,000人马前去找你，结果也没找着。孩儿，你要再不回来，我就认为你真死了呢。花木兰一笑，就把这些天所遭所遇讲述一遍。太平侯一听，哎呀，这变化多大呀！不但没失败，还相反收了这么多的英雄。老头子非常高兴，设宴款待赵氏双侠、铁三钢等等众人。后来太平侯啊，让军政司把他们的名字、家乡、原籍、功劳都详细记录在案，请旨定夺，要求皇上封官。转过天来，到了第二天，花木兰的身体又强得多了。他跟太平侯一商议，咱们还得第二次闯连营，进黑狼川展开一场血战。花木兰押送着这些粮车起身赶奔都梁营，见着太平侯韩钦豹。哎呦，韩钦豹好几天没看着花木兰了，等见着面之后，老头子眼泪淌下来了。孩子，你上哪儿去了？都把我急死了。探马兰奇对我说，你遭到了伏击，全军覆没了。为这事儿我哭了两天呢，派出10,000人马前去找你，结果也没找着。孩儿，你要再不回来，我就认为你真死了呢。花木兰一笑，就把这些天所遭所遇讲述一遍。太平侯一听，哎呀，这变化多大呀！

不但没失败，还相反收了这么多的英雄。老头子非常高兴，设宴款待赵氏、双侠、铁三刚等等众人。后来太平侯啊，让军政司把他们的名字、家乡、原籍、功劳都详细记录在案，请旨定夺，要求皇上封官。转过天来，到了第二天，花木兰的身体又强得多了。他跟太平侯一商议，咱们还得第二次闯连营，进黑狼川去见代理元帅独孤亮，不然的话，这150,000大军没有吃的，非饿死不可。哎，穆丽啊，你真是个好孩子，要依着我呀，饿死这帮王八蛋，他们都没人性，给他送什么粮食？不过呢，你说的有一定道理，独孤亮等人虽然不是东西，但这些弟兄们还是好的，要不冲大伙，我才不叫你去呢。不过孩子，吸收前者的教训，咱别再吃亏上当，得多带人马，本侯爷亮全队保护于你。就这样，他们带着4000常胜军开道，后面带着30,000铁骑掩护，押送粮车赶奔绥营。书说简短，有这么多的英雄给帮忙，闯突厥兵的连营没费吹灰之力，接二连三又打了几个胜仗，冲破12道防线，终于两军会合，见着代理元帅独孤亮。现在这独孤亮正发愁呢，150,000大军被困黑狼川，粮食早没了，最近这几天靠着杀战马维持。你说有多少马？他能撑饱肚皮，当兵的可吃不着啊。最近这几天连皮带在树皮全都吃了，已经时有发生死亡的事件。可正在这紧要关头，花木兰他们到了，粮食一送到，这可解了围了。按理说呢，独孤亮这小子要有一点人心，也应该感谢花木兰和太平侯，感谢各位帮忙的弟兄，理应当给人家的功劳详详细细记录在案，申报朝廷，给人家请功。但这小子天生就是一条狼，没有人性，嫉贤妒能。他心说话，我要如实的向皇上一起奏，还能显得出我来吗？不行，绝不能把这个事儿如实的奏报朝廷。因此他还是使用老手段，往他自己的脸上贴金。我如何指挥得当，运筹帷幄，怎样大败突厥兵，抢占黑狼川，往前推进了120里，把这功劳都搂到他头上，然后写折本送到京城。这个昏君杨广也不问青红皂白，就信以为真了，马上降下旨意，把独孤亮由代理元帅封为石寿的元帅，统帅三军，把罗红瑶给免职了，对花木兰等人的功劳是只字未提呀、啊，赏黄金3000两，珍珠10颗，绸缎100匹，牛羊无数。可这些东西都归了独孤亮，别人什么也没得着。把太平侯韩擒豹气的这个骂街呀，背着这位元帅不知道跟花木兰说，孩儿啊，看见没看见，赏罚不明啊，

一百都颠倒，相朝都不变，他妈这叫什么皇上？我老了，不乐意跟他置气呀、啊。可是你们这些有功的人员，我替你们不平啊。孩子，你们说怎么办？要实在不行，咱就散伙得了。花木兰一笑，侯爷，我跟您说过不止一次了，我当兵是为了保护咱们国家和黎民百姓，我不为当官，要为的话，我何必非得当个马童呢？不但我这样，我这些好朋友也是如此。现在我们一个胜仗接着一个胜仗，哪能半途而废呢？咱但盼着早日把突厥赶走，收复失地，然后我们就重返乡里去当农民百姓去。太平侯闻听不住地点头啊，孩子，你真是宽怀大度，有君子之风，佩服佩服啊。我相信迟早会有水落石出那一天，真的假不了，假的真不了。独孤亮这小子早晚有报应。就这样，他们在黑狼川休兵十日，然后奉独孤亮所差，大军急续开拔，向北挺进。这一天就来到卧牛山，这卧牛山就是贺兰山的最后一道关口，把这道关口夺过来，就把突厥人撵出隋朝的边界，因此人人奋勇，个个争先，是摩拳擦掌准备决战。但见卧牛山从东奔西，横卧在眼前，就有一道山口可以通过，就在这个险要地方修了一座石头城，这叫金牛城。现在突厥兵撤到城里去了，凭着地势险要，准备了灰瓶炮子、滚木雷石，是重兵设防。独孤亮率领大军在城下安营，头一天没事，到了第二天点名升帐，亮全队迎敌。独孤亮全身披挂，是讨敌骂阵，这小子也不知道自己吃几碗干饭，就好像他是顶天立地的英雄。咱们话分两头，单说突厥那方面，最近几个月这战争对他们越来越不利，接二连三打败仗，损兵折将十分严重啊。现在把德国这些地盘又都丢了，撤守金牛关，一个个是垂头丧气。大帅星星胆、军师昆仑道、公主古月禅、七彪八猛、五虎上将全都皱了眉头了。可这帮人呢，越打败仗心越不齐。等星星胆把众将召进来，问他们怎么打的败仗，咱们应当总结总结，吸收教训。结果这些都督平长互相推脱，谁也不肯担责任，推来推去，推去推来，把这责任全推到石金禄头上。石金禄一听，吓得魂不附体呀、啊，心说事到现在就看出远近来了。突厥人向着突厥人呢、啊，我是个汉人，我给他们帮忙打天下，有功劳的时候他们抢功，有过的时候都推到我头上了，这要拿我开刀，我就完了。因此石金禄不住地往上叩头，是矢口否认。
他担不担责任？

按理说有那么一点儿。要说都是他的毛病，未免有点过分。星星胆正在疑惑，心中暗想：石金禄这人我认识五六年了，小伙子精明强干，对我们突厥国赤胆忠心，他怎么能突然之间变化的这么快呢？他跟隋朝势不两立，他没有理由倒反我们突厥，这是他不相信的地方。可相信的地方怎么这么多的人告他的状呢？因此这星星胆需要了解一下。有人建议要了解石金禄，只有问他手下的副都督，此人名叫古凤春，一问便知。这古凤春在前文章说了，他对石金禄就怀疑了，因为他是副都督，跟石金禄形影不离，石金禄的所作所为瞒不了他。他发现石金禄跟石金辉窃窃私议，假打假战，况且嘛，那条黑大汉叫铁三刚的，眼看要把他打伤了，那个石金辉还公然替他求情，这什么原因？两国的仇敌兵戎相见，都杀红了眼睛，为什么替他求情？因此这小子趁这机会要把石金禄给干倒，由他取而代之。他做梦都想当蓝袍都督。等星星胆一了解到头上，这小子双膝跪倒，望上施礼：大帅，卑职有下情回禀，讲。不过可不准你胡说，要说的句句事实。知道。您不是问石勇的事吗？为什么叫石勇呢？因为他报名就是这个名字。石金禄那是咱们说书人讲的，突厥人就知他叫石勇。您不是问石勇吗？我对他也有怀疑。咱先举个例子来说，第一次我们领兵带队捉拿那个花木立，就到了碧云山庄赵家老店。他让军兵在外头屯杂，他领着一部分亲兵到里头搜查。可他去了老半天，什么也没搜出来，后来居然就撤了兵了。我问过他，我说我们调查的清清楚楚，花木立跑到这儿来了，而且就藏身在赵家老店，您怎么不搜呢？他支支吾吾，说的吞吞吐吐。但是他是官儿，我们不敢抗令不遵，这件事儿不了了之。后来我们二次到碧云山庄，双方交手，他跟对方一个姑娘叫石金辉，不知道他们俩是什么关系。哎，一边打一边说话，纯属是假打假战。本来我们有五六百人，如果拼命打的话，指定能打胜仗。可是他不下令啊，相反叫我们撤退，那我们有什么办法呢？因此，各位都督告他，一点都不冤。我敢打证明，他就是个奸细。请求大帅法办。石勇，你可知罪？石金禄一听，刷那脸就变了色儿，心说完了完了，闹了半天我犯小人呐。好啊，古凤春呐，古凤春，我对你可不薄啊，拿你当我的亲兄弟，闹了半天你跑这给我泄底来了，趁火打劫，我都进的地了，他还踹我三脚啊！是的，现在他有点后悔，不如听我妹子的话，我。

弃暗投明回到大隋朝就对了，就因为呢感觉那样做有点对不起良心，看来我的想法错了。石金禄又一想，我不能承认呐、啊。因此他横下一条心，往上叩头：“大帅，卑职冤枉，卑职冤枉啊！副都督所说不实，我没有这种事儿。有，不信咱问那些平章，让大伙说有没有这种事儿。”星星胆把那些小官找来了，有的小官看出毛病来，有的根本就不知道怎么回事。墙倒众人推，一看都这么说，干脆我们也这么说得了。要不说舌头板子压死人呢，没有一个向着石金禄的，众人全一个腔调。星星胆这回相信了，把虎胆一拍，啪，石勇画龙画虎难画骨，知人知面不知心，闹了半天你上我们突厥来卧底来了，今天你才露馅，你这戏演的不错，把我们全都蒙住了，现在你还有何说？卑职冤枉，不是那么回事。行了，你到武帝阎罗那块申冤去吧，报复仇。哟，把他推到外头，乱刃分尸。等刀斧手往上一闯，一抓石金禄，石金禄瞧着眼前发黑，好像没昏倒在地，心说我太冤了，这后悔劲就甭提了。刚往下走了没有一丈远，突然有个报事的跑来了：“报大帅，驸马爷驾到。”一说驸马驾到，大帅星星胆、军士昆仑老道全站起来：“哦，驸马现在何处？离城还有五里。来来，先别杀，先别杀，把石勇暂时压起来。来呀，亮全队迎接。”军师大帅亮全队，把驸马给接进帅厅。这驸马是从党城来呀，刚在国王八里山墩那块辞行，这才来到金牛城。您说这驸马多大声势，连大帅星星胆、老道昆仑在他面前连大气儿都不敢哈一声。这小伙还挺年轻，来到里面分宾主落座，驸马把脸往起一沉：“大帅、军师，本宫奉王驾千岁所差到前敌来视察，按理说我们不应该打败仗，请问大帅、军师，这败仗是怎么打的？”王驾千岁是十分不悦：“是，驸马千岁，方才我们也在探讨这件事儿，已经抓出一个奸细来，打败仗就从他身上引起来的。”“哦，有这等事儿？哪个是奸细？”“就是那个汉人叫石勇的，他跑到咱们突厥来卧底来了，今天才把他抠出来。”“有证据？”“有啊，都是人证。”“把他带上来。”时间不大，把石金禄给推上来了。等石金禄上来一看，认得驸马爷。哎呀，眼前就一亮啊，心说我能死不能死全在他一句话。他在国王面前说一不二，执掌生杀大权呐、啊。他说一句话，连军师大帅都得听他的。我呀，该申诉我得申诉。他哭痛跪下了：“驸马爷，驸马给我做。”

0: 主，我冤呐！你别看这个驸马岁数不大，稳如泰山，俩眼倍儿亮。往下看了看，你不是石勇吗？正是卑职。我且问你，你可是奸细？你都做了哪些事儿？还不从实的招来？没有此事，驸马爷我冤枉，是这么回事。实际路也会辩护，哎，把这个事儿整个给改了，说的还条条是理。这些都督平章一听，不住的晃脑袋，驸马爷不是那么回事，驸马爷不是那么回事，他胡说八道。这驸马冷不丁把桌底拍，噔，本宫没问你们，你们说什么话？哎，怎么如此的无礼？喂，这些都督吓得赶紧把头低下来。这驸马扭回头来又问石一路，你方才说的都是实情吗？半字都不假。来来，把绑绳给他解开，以观后效。行刑胆一听，哎，完了，这哪有这么便宜的？驸马，我看不应该把他放了。有些事儿虽然没查实，也应该把他软禁起来。这驸马把眼珠子一瞪，大帅，我有一件事不明白，我问问你，我说了算，你说了算。他问，当然是驸马爷说了算。好，那就听我的。报，随营讨敌骂阵。驸马点了点头，看来来早了不如来巧了。大帅，军事来呀，给我亮全队迎敌。
1: 以下为公益广告。
2: 早上你是送老婆上班的好老公。
3: 老公，路上小心。
4: 好的。
2: 傍晚你是陪爸妈吃饭的好儿子。
4: 爸妈，我回来了。
3: 快去洗手，赶紧吃饭了。
2: 夜晚你是哄孩子睡觉的好爸爸。
5: 爸爸，给我讲个故事吧。
6: 从前呢，有个国王，国王呢有三个儿子。
2: 而白天因为爱，你不再是只为自己工作的一个人。安全生产关系的不仅仅是你，更是一个家庭。爱让安全生产更加重要。
7: 碳的生活咱得
8: 少抽烟，多锻炼，少用电，多省钱，
9: 少用点纸，
10: 多栽点树，
9: 少坐点车，
10: 多走点路，
9: 少开空调，
10: 多开窗户，
9: 少坐电梯，
10: 多爬楼梯，
11: 少点懒惰，
12: 少点研究，
11: 少点装修，
12: 少点垃圾，
11: 少点奢侈，
12: 少点攀比，
11: 少点包装，
12: 少点排场，
11: 少点浪费，
12: 少点排放，
11: 少点污染，
12: 少点遗憾。
13: 嘘，
12: 少
13: 说
12: 两
13: 句，
12: 行动起来。
14: 节能减排，低碳生活，呵护家园，共享蓝天。

0: 新的一天，新的声音，三和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与你准时相约，抛开忙碌与疲惫，跟随我们的节奏，开启一段轻松的听觉之旅。
1: 三和第一声，重要新闻权威发布。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三和新闻，
0: 这里是1033三和人民广播电台，请关注一组本市要闻。
2: 为持续优化全市干线公路路网品质，消除道路安全隐患，8月1号起，廊坊国道京浦线继102北京三河界至三河东环段正式启动修复养护中修工程。在施工期间，施工方将在全长26.8公里的路段上开展半幅轮换施工作业，全面提升道路通行能力。
3: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三河市东市区的大门楼，大家可以看到施工人员已经做好了对现场的围挡摆放还有交通导流设施的安置。随着首段作业面的正式打开，这条连接经济的交通大动脉迎来一次全方位的深度保养。那么为了最大限度减少

0: 导施工对早高峰出行的影响，施工方已经提前完成了前期准备工作，接下来将正式进入半幅封闭施工状态。
1: 谢了解。继102京浦线是贯穿我市的重要交通干线，此次修复养护工程是廊坊市重点民生项目，工程完工后将解决路面病害问题。交通部门提示，施工期间出行车辆可提前绕行潮白大街、讲坛线、萍乡线及通淮路等周边路网，远距离过境车辆建议优先选择京秦高速或 G95首都环线高速通行，以免耽误行程。
2: 今年是唐山大地震50周年，7月27号至8月2号为全省防震减灾宣传周，围绕人员讲安全各个会应急活动主题。近日，市应急管理局联合黄土庄镇市科协、红十字会、雄狮救援队，在黄土庄镇马连口村开展防震减灾主题科普宣传，把实用防灾知识送到村民家门口。活动紧贴农村防灾实际，雄狮救援队队员结合乡村居住环境、群众日常生活特点，开展地震自救避险专题讲座。授课人员围绕地震科普、震前物资准备、震中科学避险、震后自救、紧急呼救等内容详细讲解，介绍居家、户外等不同场景地震技巧，重点讲解老人、儿童等群体应急防护要点，普及科学避险知识，破除防震认知误区。此次防震减灾科普活动通过专业宣讲、资料发放等形式，广泛普及防震减灾应急知识，切实提升村民安全防范意识与自救互救能力，营造出人人懂防震、人人会避险的乡村安全氛围。为丰富少年儿童暑期文化生活，普及航空科学知识，激发青少年的科学探索精神与创新实践能力，近日市图书馆开展书相伴飞行、同心向云端绘本阅读与直升机模型手作主题活动，以绘本为媒，以手作为乐，让孩子们在沉浸式体验中解锁航空奥秘，点亮航天梦想。活动融合绘本阅读与手工实践两大环节，依托航空主题绘本科普直升机飞行相关原理，随后组织孩子动手制作直升机模型，以趣味形式点燃儿童科学探索热情。绘纸绘本一架模型，为孩子们搭建起触摸航空知识的桥梁。此次科普文化活动让青少年在书香与手工里感受科学魅力，度过充实有趣的夏日时光。
0: 感谢您的收听，请继续关注103.3的精彩节目。

0: 你的家，我的家，消防安全靠大家。
1: 我是一名环卫工人，每天早出晚归。
2: 回来啦！哎，你的手怎么了？
1: 哎，清垃圾的时候被碎玻璃扎到了。
3: 你随意的丢弃，伤害的可能是一双勤劳的手。请妥善处理尖锐垃圾。

不要质疑你的付出，这些都会是一种积累，一种沉淀，他们会默默铺路，只为让你成为更优秀的人。

当一切毫无希望时，我看着切石工人在他的石头上敲击了上百次，而不见任何裂痕出现。但在第101次时，石头被劈成两半。真正成功的，并非是那第101次的一击，而是前面千百次的努力。

0: 以下为公益广告。
1: 电器线别乱插，外出离家要断闸，热水棒别用它，一旦着火危险大，扔烟头需注意，卧床吸烟是大忌，电动车危险大，楼梯间里别放它，电着火别害怕，从容不迫先关闸，油锅火别慌怕，顺手拿起锅盖压，逃生法要牢记，口罩毛巾要打湿，捂住嘴弯下腰，朝着出口赶快跑，火堵门别乱跑，浓烟高温受不了，堵住门打开窗，报警求援是真招。
2: 妞妞，以后在公共场所打喷嚏要注意遮挡口鼻，如果不遮挡口鼻，姐姐的喷嚏会带着感冒病毒飞到空气中去，只要用纸巾挡住，这样飞沫就不会传播出去了呀。你们也要记住，咳嗽随地吐痰也会传播细菌，没有纸巾也可以用臂肘遮挡，也能有效阻止传播。
3: 妈妈，我知道了。

0: 新的一天，新的声音，三和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与你准时相约。抛开忙碌与疲惫，跟随我们的节奏，开启一段轻松的听觉之旅。
1: 三和第一声，重要新闻权威发布。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三和新闻。
0: 这里是1033三和人民广播电台，请关注一组本市要闻。
2: 为持续优化全市干线公路路网品质，消除道路安全隐患，8月1号起，廊坊国道京浦线即102北京三河界至三河东环段正式启动修复养护中修工程。在施工期间，施工方将在全长26.8公里的路段上开展半幅轮换施工作业，全面提升道路通行能力。
3: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三河市东市区的大门楼。大家可以看到，施工人员已经做好了对现场的围挡摆放，还有交通导流设施的安置。随着首段作业面的正式打开，这条连接经济的交通大动脉迎来一次全方位的深度保养。那么，为了最大限度减少施工对早高峰出行的影响，施工方已经提前完成了前期准备工作，接下来将正式进入半幅封闭施工状态。
2: 谢大姐。G102京浦线是贯穿我市的重要交通干线，此次修复养护工程是廊坊市重点民生项目，工程完工后将解决路面病害问题。交通部门提示，施工期间出行车辆可提前绕行潮白大街、讲坛线、萍乡线及通淮路等周边路网，远距离过境车辆建议优先选择京秦高速或 G95首都环线高速通行，以免耽误行程。
4: 今年是唐山大地震50周年，7月27号至8月2号为全省防震减灾宣传周，围绕人人讲安全各个会应急活动。

0: 主题。近日，市应急管理局联合黄土庄镇市科协、红十字会、雄狮救援队，在黄土庄镇马岭口村开展防汛减灾主题科普宣传，把实用防灾知识送到村民家门口。活动紧贴农村防灾实际，雄狮救援队队员结合乡村居住环境、群众日常生活特点，开展地震自救避险专题讲座。授课人员围绕地震科普、震前物资准备、震中科学避险、震后自救、紧急呼救等内容详细讲解，介绍居家、户外等不同场景地震技巧，重点讲解老人、儿童等群体应急防护要点，普及科学避险知识，破除防震认知误区。此次防震减灾科普活动，通过专业宣讲、资料发放等形式，广泛普及防震减灾应急知识，切实提升村民安全防范意识与自救互救能力，营造出人人懂防震、人人会避险的乡村安全氛围。为丰富少年儿童暑期文化生活，普及航空科学知识，激发青少年的科学探索精神与创新实践能力，近日，市图书馆开展《书香伴飞行，同心向云端》绘本阅读与直升机模型手作主题活动，以绘本为媒，以手作为乐，让孩子们在沉浸式体验中解锁航空奥秘，点亮航天梦想。活动融合绘本阅读与手工实践两大环节，依托航空主题绘本科普直升机飞行相关原理，随后组织孩子动手制作直升机模型，以趣味形式点燃儿童科学探索热情。绘纸绘本一架模型，为孩子们搭建起触摸航空知识的桥梁。此次科普文化活动，让青少年在书香与手工里感受科学魅力，度过充实有趣的夏日时光。
1: 感谢您的收听，请继续关注1033的精彩节目。

0: 以下为公益广告。
1: 大型商业综合体一旦发生火灾，容易造成重大人员伤亡。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提示您，在进入商场时要留意查看疏散逃生路线图，掌握疏散通道、安全出口以及灭火器、消火栓的位置。如遇到火灾，要利用随身及周边物品做好防护，从最近的安全出口弯腰放低姿势迅速逃生，切记不要乘坐电梯拥挤慌张乱跑。
2: 公勺公筷行动起来，无论在家还是在外，使用公筷公勺，让公筷公勺成为餐桌上的常客，成为每个人的文明卫生习惯。公筷公勺，用你的行动改变身边的人，吃饭新风尚，健康好习惯。

改变永远不嫌晚，无论你是几岁，也无论你目前所处的境况有多糟，只要立定目标，一步一步往前走，人生随时都有翻盘的可能性。

不要质疑你的付出，这些都会是一种积累，一种沉淀，他们会默默铺路，只为让你成为更优秀的人。

0: 你的家，我的家，消防安全靠大家。
1: 我是一名环卫工人，每天早出晚归。
2: 回来啦！哎，你的手怎么了？
1: 哎，清垃圾的时候被碎玻璃扎到了。
3: 你随意的丢弃，伤害的可能是一双勤劳的手。请妥善处理尖锐垃圾。

0: 倡议人生，快乐相伴。三合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用爱传播，用心聆听。
1: 三合第一声，重要新闻权威发布。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三合新闻。
2: 这里是1033三合人民广播电台，请关注一组本市要闻。
3: 为持续优化全市干线公路路网品质，消除道路安全隐患，8月1号起，廊坊国道京浦线G102北京三河界至三河东环段正式启动修复养护中修工程。在施工期间，施工方将在全长26.8公里的路段上开展半幅轮换施工作业，全面提升道路通行能力。
2: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三河市东市区的大门楼，大家可以看到施工人员已经做好了对现场的围挡摆放还有交通导流设施的安置。随着首段作业面的正式打开，这条连接经济的交通大动脉迎来一次全方位的深度保养。那么为了最大限度减少施工对早高峰出行的影响，施工方已经提前完成了前期准备工作，接下来将正式进入半幅封闭施工状态。
3: 谢大姐，G102京浦线是贯穿我市的重要交通干线，此次修复养护工程是廊坊市重点民生项目，工程完工后将解决路面病害问题。交通部门提示，施工期间出行车辆可提前绕行潮白大街、讲坛线、萍乡线及通淮路等周边路网，远距离过境车辆建议优先选择京秦高速或 G95首都环线高速通行，以免耽误行程。
4: 今年是唐山大地震50周年，7月27号至8月2号为全省防震减灾宣传周，围绕人员讲安全各个会应急活动主题。近日，市应急管理局联合黄土庄镇市科协、红十字会、雄狮救援队，在黄土庄镇马连口村开展防震减灾主题科普宣传，把实用防灾知识送到村民家门口。活动紧贴农村防灾实际，雄狮救援队队员结合乡村居住环境、群众日常生活特点，开展地震自救避险专题讲座。授课人员围绕地震科普、震前物资准备、震中科学避险、震后自救、紧急呼救等内容详细讲解，介绍居家、户外等不同场景地震技巧，重点讲解老人、儿童等群体应急防护要点，普及科学避险知识，破除防震认知误区。此次防震减灾科普活动通过专业宣讲、资料发放等形式，广泛普及防震减灾应急知识，切实提升村民安全防范意识与自救互救能力，营造出人民懂防震、

0: 原因非避险的乡村安全氛围，为丰富少年儿童暑期文化生活，普及航空科学知识，激发青少年的科学探索精神与创新实践能力。近日，市图书馆开展《书香伴飞行：同心向云端》绘本阅读与直升机模型手作主题活动，以绘本为媒，以手作为乐，让孩子们在沉浸式体验中解锁航空奥秘，点亮航天梦想。活动融合绘本阅读与手工实践两大环节，依托航空主题绘本科普直升机飞行相关原理，随后组织孩子动手制作直升机模型，以趣味形式点燃儿童科学探索热情。不止绘本，一架模型为孩子们搭建起触摸航空知识的桥梁。此次科普文化活动让青少年在书香与手工里感受科学魅力，度过充实有趣的夏日时光。
1: 感谢您的收听，请继续关注1033的精彩节目。

0: 以下为公益广告。
1: 消防车道是火灾发生时供消防车通行的道路，是实施灭火救援的生命通道。堵塞消防车道不仅会延误救援时机，还可能危及人员生命安全。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真诚邀请广大听众朋友积极行动起来，从现在做起，从自身做起，行车主动避让消防救援车辆，停车不占用堵塞消防车道，时刻保证生命通道畅通无阻。
2: 哥们儿，我看着你了，你在那儿等我，我翻过护栏过去找你。
3: 多走几步莫跨栏，别给生命留遗憾。千里之行，始于足下，交通安全从你我做起。
4: 金猴奋起千军棒，玉女澄清万里。

改变永远不嫌晚，无论你是几岁，也无论你目前所处的境况有多糟，只要立定目标，一步一步往前走，人生随时都有翻盘的可能性。

0: 以下为公益广告。
1: 大型商业综合体一旦发生火灾，容易造成重大人员伤亡。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提示您，在进入商场时要留意查看疏散逃生路线图，掌握疏散通道、安全出口以及灭火器、消火栓的位置。如遇到火灾，要利用随身及周边物品做好防护，从最近的安全出口弯腰放低姿势迅速逃生，切记不要乘坐电梯拥挤慌张乱跑。
2: 公勺公筷行动起来，无论在家还是在外，使用公筷公勺，让公筷公勺成为餐桌上的常客，成为每个人的文明卫生习惯。公筷公勺，用你的行动改变身边的人，吃饭新风尚，健康好习惯。

0: 畅意人生，快乐相伴，三合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用爱传播，用心聆听。
1: 三合第一声，重要新闻权威发布。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三合新闻。
2: 这里是1033三合人民广播电台，请关注一组本市要闻。
3: 为持续优化全市干线公路路网品质，消除道路安全隐患，8月1号起，廊坊国道京浦线继102北京三河界至三河东环段正式启动修复养护中修工程。在施工期间，施工方将在全长26.8公里的路段上开展半幅轮换施工作业，全面提升道路通行能力。
4: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三河市东市区的大门楼，大家可以看到施工人员已经做好了对现场的围挡摆放还有交通导流设施的安置。随着首段作业面的正式打开，这条连接经济的交通大动脉迎来一次全方位的深度保养。那么为了最大限度减少施工对早高峰出行的影响，施工方已经提前完成了前期准备工作，接下来将正式进入半幅封闭施工状态。
3: 谢大姐，G102京浦线是贯穿我市的重要交通干线，此次修复养护工程是廊坊市重点民生项目，工程完工后将解决路面病害问题。交通部门提示，施工期间出行车辆可提前绕行潮白大街、讲坛线、萍乡线及通淮路等周边路网，远距离过境车辆建议优先选择京秦高速或 G95首都环线高速通行，以免耽误行程。
5: 今年是唐山大地震50周年，7月27号至8月2号为全省防震减灾宣传周，围绕人人讲安全各个会应急活动主题。近日，市应急管理局联合黄土庄镇市科协、红十字会、雄狮救援队，在黄土庄镇马连口村开展防震减灾主题科普宣传，把实用防灾知识送到村民家门口。活动紧贴农村防灾实际，雄狮救援队队员结合乡村居住环境、群众日常生活特点，开展地震自救避险专题讲座。授课人员围绕地震科普、震前物资准备、震中科学避险、震后自救、紧急呼救等内容详细讲解，介绍居家、户外等不同场景地震技巧，重点讲解老人、儿童等群体应急防护要点，普及科学避险知识，破除防震认知误区。此次防震减灾科普活动通过专业宣讲、资料发放等形式，广泛普及防震减灾应急知识，切实提升村民安全防范意识与自救呼救能力，营造出人人懂防震、人人会避险的乡村安全氛围。为丰富少年儿童暑期文化生活，普及航空科学知识，激发青少年的科学探索精神与创新实践能力，近日市图书馆开展书香伴飞行同星象云端绘本阅读与直升机模型手作主题活动，以绘本为媒，以手作为乐，让孩子们在沉浸式体验中解锁航空奥秘，点亮航天梦想。活动融合绘本阅读与手工实践两大环节，依托航空主题绘本科普直升机飞行相关原理，随后组织孩子动手制作直升机模型，以趣味形式点燃儿童科学探索热情。不止绘本，一架模型，为孩子们搭建起触摸航空知识的桥梁。此次科普文化活动让青少年在书香与手工里感受科学魅力，度过充实有趣的夏日时光。
2: 感谢您的收听。

0: 请继续关注1033的精彩节目，
1: 收获知识，增长智慧，传承文明，实现梦想。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中华有好书。欢迎收听全民阅读节目，本节目由中国广播电视社会组织联合会有声阅读委员会与我听 APP 联合出品。
2: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文佳，欢迎来到今天的全民阅读节目。在中国呀，《隋唐演义》的传奇故事可谓是家喻户晓，隋唐英雄的事迹是尽人皆知。但是历史上著名的瓦岗寨，如果没有这个人的存在，大概率会和隋末的大多数农民起义军一样，被史官寥寥数笔记载于史书当中，成为历史海洋中的一粒沙。对于瓦岗寨来说，这个举足轻重的人物就是李密。那李密究竟是怎样一个人呢？他又是凭借什么搅动隋末天下格局的呢？那么接下来呀，就由我为您解读这本《隋唐历史超有料》，带您走进那段硝烟弥漫的历史。
3: 每天讲解一本精品好书，
0: 我想带您回到300年前的中国，
3: 聆听中增长才智德学，
0: 是以一种更理智的方式来成全彼此，
3: 让生活因阅读而精彩。欢迎来到我听讲书。
2: 李密呢，本来是贵族出身，好读兵书，擅长谋划。他承袭父亲的爵位，做了左亲卫府大都督。但是隋炀帝并不喜欢李密，免了他宫内的职务。只是这位皇帝怎么也不会想到，就是这个被自己赶出皇宫的年轻人，十几年后对其发起了致命的攻击。隋朝大业9年，隋炀帝呢第二次征讨高句丽，大臣杨玄感趁这个隋炀帝出征起兵谋反，而李密呢就是杨玄感的军师。可惜啊，杨玄感兵败身死，李密呢于是就开始亡命江湖了。因为投靠无门啊，李密来到了淮阳的一个小村子里，化名刘志远，暂时过起了教书育人的生活。结果有一次呢，李密酒后写了一首反诗，被人告发，官府差点就把他抓了起来。这个被通缉的日子可不好过呀，亲戚朋友家不敢收留，李密呢就被妹夫悄悄地安置在了当地游侠王秀才家里。王秀才对李密很是仰慕，甚至呢把女儿许配给了他。就这样，婚后的李密呢过起了一段太平日子。但是命运注定了他是一个要搅动天下风云的人啊。李密的事后来被王秀才的侄子捅了出去，官府呢就过来抓人了。幸好李密当时出门了，逃过了一劫。可是王秀才一家人却倒霉了，被满门抄斩。隋炀帝杀了李密的岳父和老婆，让他失去了最后的牵绊。于是呢，李密就毅然决然地走上了抗隋的道路。大业七年，农民起义首领翟让让各路英雄聚在瓦岗寨，反隋大旗就此就举起来了。在单雄信和徐世绩的帮助之下，瓦岗寨的势力发展非常迅速。这个时候呢，李密出逃以后，就听说瓦岗寨有一支起义军发展的是风生水起，带头大哥翟让为人厚道，喜欢结交天下的英雄，于是他当即决定去拜拜码头。这按理说呢，李密曾经追随杨玄感起兵反对隋炀帝，以他在江湖上的名声啊，瓦岗寨众人应该欢迎才对，但是啊，结果却事与愿违。因为他的光芒太过耀眼了，翟让担心自己会被朝廷重点打击，就没有重用李密。不过呢，好在还是将他留在了瓦岗军中。 那么在郁郁不得志的关口呢，

0: 一件突如其来的事情给了李密崛起的机遇。大业十年，洛阳街头开始流行一首童谣，里面呢有一句逃离者得天下。由于啊桃子的桃和逃跑的逃是同音，于是呢就有人开始传逃亡的理性人士会得天下。恰巧人巧，又名夫妻桥，横跨内外两江，连通两岸，总长500米。走在索桥之上，脚下是滔滔江水，桥身凌空摇晃，令人站立不稳，自有一番惊险的趣味。现在的安澜索桥经过了重新修葺，下移100多米，将竹改为钢，承托缆索的木桩桥墩改为混凝土桩，已成为都江堰的著名景点之一。听你没听过的故事，学别人不懂的知识。今天的全民阅读节目就到这里，我是主持人文佳，咱们明天再见。
1: 全民阅读节目由中国广播电视社会组织联合会有声阅读委员会与我听 APP 联合出品，出品人王秋、王佳一，编辑赵志，监制乐山。感谢收听。

0: 以下为公益广告。
1: 早上，你是送老婆上班的好老公。
2: 老公，路上小心。
3: 好的。
1: 傍晚，你是陪爸妈吃饭的好儿子。
3: 爸妈，我回来了。
2: 快去洗手，赶紧吃饭了。
1: 夜晚，你是哄孩子睡觉的好爸爸。
4: 爸爸，给我讲个故事吧。
5: 从前呢，有个国王，国王呢有三个儿子。
1: 而白天，因为爱，你不再是只为自己工作的一个人。安全生产关系的不仅仅是你，更是一个家庭。爱让安全生产更加重要。
6: 低一点儿，低一点儿，再低一点儿。
7: 低碳的生活，咱得
8: 少抽烟，多锻炼，少用电，多省钱，
9: 少用点纸，
10: 多栽点树，
9: 少坐点车，
10: 多走点路，
9: 少开空调，
10: 多开窗户，
9: 少坐电梯，
10: 多爬楼梯，
11: 少点懒惰，
12: 少点研究，
11: 少点装修，
12: 少点垃圾，
11: 少点奢侈，
12: 少点攀比，
11: 少点包装，
12: 少点排场，
11: 少点浪费，
12: 少点排放，
11: 少点污染，
12: 少点遗憾。
13: 嘘，
12: 少说两句，行动起来。
14: 节能减排，低碳生活，呵护家园，共享蓝天。

我们总喜欢将他人的成绩与自己相比较，时常受挫，觉得一事无成。但是要记住，没有不进步的人生，只有不进取的人。努力了，就是最好的自己。

没有谁的幸运是凭空而来，只有当你足够努力，你才会足够幸运。这世界不会辜负每一份努力和坚持，时光不会慢待执着而勇敢的每一个人。请您继续欣赏好听的音乐。

0: 创意人生，快乐相伴。三和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用爱传播，用心聆听。
1: 三和第一声，重要新闻权威发布。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三和新闻。
2: 这里是1033三和人民广播电台，请关注一组本市要闻。
3: 为持续优化全市干线公路路网品质，消除道路安全隐患，8月1号起，廊坊国道京浦线G102北京三河界至三河东环段正式启动修复养护中修工程。在施工期间，施工方将在全长26.8公里的路段上开展半幅轮换施工作业，全面提升道路通行能力。
4: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三河市东市区的大门楼，大家可以看到施工人员已经做好了对现场的围挡摆放还有交通导流设施的安置。随着首段作业面的正式打开，这条连接经济的交通大动脉迎来一次全方位的深度保养。那么为了最大限度减少施工对早高峰出行的影响，施工方已经提前完成了前期准备工作，接下来将正式进入半幅封闭施工状态。
3: 谢大姐，G102京浦线是贯穿我市的重要交通干线，此次修复养护工程是廊坊市重点民生项目，工程完工后将解决路面病害问题。交通部门提示，施工期间出行车辆可提前绕行潮白大街、讲坛线、萍乡线及通淮路等周边路网，远距离过境车辆建议优先选择京秦高速或 G95首都环线高速通行，以免耽误行程。
5: 今年是唐山大地震50周年，7月27号至8月2号为全省防震减灾宣传周，围绕人员讲安全各个会应急活动主题。近日，市应急管理局联合黄土庄镇市科协、红十字会、雄狮救援队，在黄土庄镇马连口村开展防震减灾主题科普宣传，把实用防灾知识送到村民家门口。活动紧贴农村防灾实际，雄狮救援队队员结合乡村居住环境、群众日常生活特点，开展地震自救避险专题讲座。授课人员围绕地震科普、震前物资准备、震中科学避险、震后自救、紧急呼救等内容详细讲解，介绍居家、户外等不同场景地震技巧，重点讲解老人、儿童等群体应急防护要点，普及科学避险知识，破除防震认知误区。此次防震减灾科普活动通过专业宣讲、资料发放等形式，广泛普及防震减灾应急知识，切实提升村民安全防范意识与自救互救能力，营造出人人懂防震、人人会避险的乡村安全氛围。为丰富少年儿童暑期文化生活，普及航空科学知识，激发青少年的科学探索精神与创新实践能力，近日市图书馆开展书香伴飞行同心向云端绘本阅读与直升机模型手作主题活动，以绘本为媒，以手作为乐，让孩子们在沉浸式体验中解锁航空奥秘，点亮航天梦想。活动融合绘本阅读与手工实践两大环节，依托航空主题绘本科普直升机飞行相关原理，随后组织孩子动手制作直升机模型，以趣味形式点燃儿童科学探索热情。不止绘本，一架模型，为孩子们搭建起触摸航空知识的桥梁。此次科普文化活动让青少年在书香与手工里感受科学魅力，度过充实有趣的夏日时光。
2: 感谢您的收听，请继续关注1033的精彩节目。

0: 以下为公益广告。
1: 电器线别乱插，外出离家要断闸，热水棒别用它，一旦着火危险大，扔烟头需注意，卧床吸烟是大忌，电动车危险大，楼梯间里别放它，电着火别害怕，从容不迫先关闸，油锅火别慌怕，顺手拿起锅盖压，逃生法要牢记，口罩毛巾要打湿，捂住嘴弯下腰，朝着出口赶快跑，火堵门别乱跑，浓烟高温受不了，堵住门打开窗，报警求援是真招。
2: 妞妞，以后在公共场所打喷嚏要注意遮挡口鼻，如果不遮挡口鼻，姐姐的喷嚏会带着感冒病毒飞到空气中去，只要用纸巾挡住，这样飞沫就不会传播出去了呀。你们也要记住，咳嗽随地吐痰也会传播细菌，没有纸巾也可以用臂肘遮挡，也能有效阻止传播。
3: 妈妈，我知道了。

的石头上敲击了上百次，而不见任何裂痕出现。但在第101次时，石头被劈成两半。真正成功的并非是那第101次的一击，而是前面千百次的努力。

人生共有三天，昨天、今天、明天。昨天已经过去，明天还没到来。我们只有把握今天，珍惜今天，才能为人生增添光辉。让我们一起跟着音乐的节拍，向着美好的明天出发。

0: 以下为公益广告。
1: 早上，你是送老婆上班的好老公。
2: 老公，路上小心。
3: 好的。
1: 傍晚，你是陪爸妈吃饭的好儿子。
3: 爸妈，我回来了。
2: 快去洗手，赶紧吃饭了。
1: 夜晚，你是哄孩子睡觉的好爸爸。
4: 爸爸，给我讲个故事吧。
5: 从前呐，有个国王，国王呢有三个儿子。
1: 而白天，因为爱，你不再是只为自己工作的一个人。安全生产关系的不仅仅是你，更是一个家庭。爱让安全生产更加重要。
6: 碳的生活咱得
7: 少抽烟，多锻炼，少用电，多省钱，
8: 少用点纸，
9: 多栽点树，
8: 少坐点车，
9: 多走点路，
8: 少开空调，
9: 多开窗户，
8: 少坐电梯，
9: 多爬楼梯，
10: 少点懒惰，
11: 少点烟酒，
10: 少点装修。

0: 少点垃圾，
1: 少点奢侈，
0: 少点攀比，
1: 少点包装，
0: 少点排场，
1: 少点浪费，
0: 少点排放，
1: 少点污染，
0: 少点遗憾。
2: 嘘，
0: 少说两句，行动起来。
3: 节能减排，低碳生活，呵护家园，共享蓝天。

0: 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用爱传播，用心聆听。
1: 三合第一声，重要新闻权威发布。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三合新闻。
2: 这里是1033三合人民广播电台，请关注一组本市要闻。
3: 为持续优化全市干线公路路网品质，消除道路安全隐患，8月1号起，廊坊国道京浦线继102北京三河界至三河东环段正式启动修复养护中修工程。在施工期间，施工方将在全长26.8公里的路段上开展半幅轮换施工作业，全面提升道路通行能力。
4: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三河市东市区的大门楼，大家可以看到施工人员已经做好了对现场的围挡摆放还有交通导流设施的安置。随着首段作业面的正式打开，这条连接经济的交通大动脉迎来一次全方位的深度保养。那么为了最大限度减少施工对早高峰出行的影响，施工方已经提前完成了前期准备工作，接下来将正式进入半幅封闭施工状态。
3: 据了解，G102京浦线是贯穿我市的重要交通干线，此次修复养护工程是廊坊市重点民生项目，工程完工后将解决路面病害问题。交通部门提示，施工期间出行车辆可提前绕行潮白大街、讲坛线、萍乡线及通淮路等周边路网，远距离过境车辆建议优先选择京秦高速或 G95首都环线高速通行，以免耽误行程。
5: 今年是唐山大地震50周年，7月27号至8月2号为全省防震减灾宣传周，围绕人人讲安全，各个会应急活动主题。近日，市应急管理局联合黄土庄镇市科协、红十字会、雄狮救援队，在黄土庄镇马连口村开展防震减灾主题科普宣传，把实用防灾知识送到村民家门口。活动紧贴农村防灾实际，雄狮救援队队员结合乡村居住环境、群众日常生活特点，开展地震自救避险专题讲座。授课人员围绕地震科普、震前物资准备、震中科学避险、震后自救、紧急呼救等内容详细讲解，介绍居家、户外等不同场景地震技巧，重点讲解老人、儿童等群体应急防护要点，普及科学避险知识，破除防震认知误区。此次防震减灾科普活动通过专业宣讲、资料发放等形式，广泛普及防震减灾应急知识，切实提升村民安全防范意识与自救互救能力，营造出人人懂防震、人人会避险的乡村安全氛围。为丰富少年儿童暑期文化生活，普及航空科学知识，激发青少年的科学探索精神与创新实践能力，近日市图书馆开展书相伴飞行、同心向云端绘本阅读与直升机模型手作主题活动，以绘本为媒，以手作为乐，让孩子们在沉浸式体验中解锁航空奥秘，点亮航天梦想。活动融合绘本阅读与手工实践两大环节，依托航空主题绘本科普直升机飞行相关原理，随后组织孩子动手制作直升机模型，以趣味形式点燃儿童科学探索热情。不止绘本，一架模型，为孩子们搭建起触摸航空知识的桥梁。此次科普文化活动让青少年在书香与手工里感受科学魅力，度过充实有趣的夏日时光。
2: 感谢您的收听，请继续关注1033的精彩节目。

0: 你的家，我的家，消防安全靠大家。
1: 我是一名环卫工人，每天早出晚归。
2: 回来啦！哎，你的手怎么了？
1: 哎，清垃圾的时候被碎玻璃扎到了。
3: 你随意的丢弃，伤害的可能是一双勤劳的手。请妥善处理尖锐垃圾。

不要质疑你的付出，这些都会是一种积累，一种沉淀，他们会默默铺路，只为让你成为更优秀的人。

我们总喜欢将他人的成绩与自己相比较，时常受挫，觉得一事无成。但是要记住，没有不进步的人生，只有不进取的人。努力了，就是最好的自己。

0: 以下为公益广告。
1: 电器线别乱插，外出离家要断闸，热水棒别用它，一旦着火危险大，扔烟头需注意，卧床吸烟是大忌，电动车危险大，楼梯间里别放它，电着火别害怕，从容不迫先关闸，油锅火别慌怕，顺手拿起锅盖压，逃生法要牢记，口罩毛巾要打湿，捂住嘴弯下腰，朝着出口赶快跑，火堵门别乱跑，浓烟高温受不了，堵住门打开窗，报警求援是真招。
2: 妞妞，以后在公共场所打喷嚏要注意遮挡口鼻，如果不遮挡口鼻，姐姐的喷嚏会带着感冒病毒飞到空气中去，只要用纸巾挡住，这样飞沫就不会传播出去了呀。你们也要记住，咳嗽随地吐痰也会传播细菌，没有纸巾也可以用臂肘遮挡，也能有效阻止传播。
3: 妈妈，我知道了。

0: 中心综合广播，用爱传播，用心聆听。
1: 三合第一声，重要新闻权威发布。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三合新闻。
2: 这里是103.3三合人民广播电台，请关注一。

0: 官方将在全长26.8公里的路段上开展半幅轮换施工作业，全面提升道路通行能力。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三河市东市区的大门楼。大家可以看到，施工人员已经做好了对现场的围挡摆放，还有交通导流设施的安置。随着首段作业面的正式打开，这条连接经济的交通大动脉迎来一次全方位的深度保养。那么，为了最大限度减少施工对早高峰出行的影响，施工方已经提前完成了前期准备工作，接下来将正式进入半幅封闭施工状态。
0: 谢大姐，G102京浦线是贯穿我市的重要交通干线，此次修复养护工程是廊坊市重点民生项目，工程完工后将解决路面病害问题。交通部门提示，施工期间出行车辆可提前绕行潮白大街、讲坛线、平乡线及通淮路等周边路网，远距离过境车辆建议优先选择京秦高速或 G95 首都环线高速通行，以免耽误行程。
2: 今年是唐山大地震50周年，7月27号至8月2号为全省防震减灾宣传周，围绕人人讲安全各个会应急活动主题。近日，市应急管理局联合黄土庄镇市科协、红十字会、雄狮救援队，在黄土庄镇马连口村开展防震减灾主题科普宣传，把实用防灾知识送到村民家门口。活动紧贴农村防灾实际，雄狮救援队队员结合乡村居住环境、群众日常生活特点，开展地震自救避险专题讲座。授课人员围绕地震科普、震前物资准备、震中科学避险、震后自救、紧急呼救等内容详细讲解，介绍居家、户外等不同场景地震技巧，重点讲解老人、儿童等群体应急防护要点，普及科学避险知识，破除防震认知误区。此次防震减灾科普活动通过专业宣讲、资料发放等形式，广泛普及防震减灾应急知识，切实提升村民安全防范意识与自救互救能力，营造出人人懂防震、人人会避险的乡村安全氛围。为丰富少年儿童暑期文化生活，普及航空科学知识，激发青少年的科学探索精神与创新实践能力，近日市图书馆开展书香伴飞行、同心向云端绘本阅读与直升机模型手作主题活动，以绘本为媒，以手作为乐，让孩子们在沉浸式体验中解锁航空奥秘，点亮航天梦想。活动融合绘本阅读与手工实践两大环节，依托航空主题绘本科普直升机飞行相关原理，随后组织孩子动手制作直升机模型，以趣味形式点燃儿童科学探索热情。一纸绘本，一架模型，为孩子们搭建起触摸航空知识的桥梁。此次科普文化活动让青少年在书香与手工里感受科学魅力，度过充实有趣的夏日时光。
1: 感谢您的收听，请继续关注1033的精彩节目。

0: 以下为公益广告。
1: 大型商业综合体一旦发生火灾，容易造成重大人员伤亡。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提示您，在进入商场时要留意查看疏散逃生路线图，掌握疏散通道、安全出口以及灭火器、消火栓的位置。如遇到火灾，要利用随身及周边物品做好防护，从最近的安全出口弯腰放低姿势迅速逃生，切记不要乘坐电梯拥挤慌张乱跑。
2: 公勺公筷行动起来，无论在家还是在外，使用公筷公勺，让公筷公勺成为餐桌上的常客，成为每个人的文明卫生习惯。公筷公勺，用你的行动改变身边的人，吃饭新风尚，健康好习惯。

改变永远不嫌晚。无论你是几岁，也无论你目前所处的境况有多糟，只要立定目标，一步一步往前走，人生随时都有翻盘的可能性。

当一切毫无希望时，我看着切石工人在他的石头上敲击了上百次，而不见任何裂痕出现。但在第101次时，石头被劈成两半。真正成功的，并非是那第101次的一击，而是前面千百次的努力。

0: 你的家，我的家，消防安全靠大家。
1: 我是一名环卫工人，每天早出晚归。
2: 回来啦！哎，你的手怎么了？
1: 哎，清垃圾的时候被碎玻璃扎到了。
3: 你随意的丢弃，伤害的可能是一双勤劳的手，请妥善处理尖锐垃圾。

0: 倡议人生快乐相伴，三合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用爱传播，用心聆听。
1: 三合第一声，重要新闻权威发布。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三合新闻。
2: 这里是1033三合人民广播电台，请关注一组本市要闻。
3: 为持续优化全市干线公路路网品质，消除道路安全隐患，8月1号起，廊坊国道京浦线继102北京三河界至三河东环段正式启动修复养护中修工程，在施工。

0: 将在全长26.8公里的路段上开展半幅轮换施工作业，全面提升道路通行能力。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三河市东市区的大门楼。大家可以看到，施工人员已经做好了对现场的围挡摆放，还有交通导流设施的安置。随着首段作业面的正式打开，这条连接经济的交通大动脉迎来一次全方位的深度保养。那么，为了最大限度减少施工对早高峰出行的影响，施工方已经提前完成了前期准备工作，接下来将正式进入半幅封闭施工状态。
0: 谢大姐，G102京浦线是贯穿我市的重要交通干线，此次修复养。

0: 等周边路网。远距离过境车辆建议优先选择京秦高速或 G95 首都环线高速通行，以免耽误行程。
1: 今年是唐山大地震50周年，7月27号至8月2号为全省防震减灾宣传周，围绕人人讲安全各个会应急活动主题。近日，市应急管理局联合黄土庄镇市科协、红十字会、雄狮救援队，在黄土庄镇马岭口村开展防震减灾主题科普宣传，把实用防灾知识送到村民家门口。活动紧贴农村防灾实际，雄狮救援队队员结合乡村居住环境、群众日常生活特点，开展地震自救避险专题讲座。授课人员围绕地震科普、震前物资准备、震中科学避险、震后自救、紧急呼救等内容详细讲解，介绍居家、户外等不同场景地震技巧，重点讲解老人、儿童等群体应急防护要点，普及科学避险知识，破除防震认知误区。此次防震减灾科普活动通过专业宣讲、资料发放等形式，广泛普及防震减灾应急知识，切实提升村民安全防范意识与自救互救能力，营造出人人懂防震、人人会避险的乡村安全氛围。为丰富少年儿童暑期文化生活，普及航空科学知识，激发青少年的科学探索精神与创新实践能力，近日市图书馆开展书香伴飞行同星象云端绘本阅读与直升机模型手作主题活动，以绘本为媒，以手作为乐，让孩子们在沉浸式体验中解锁航空奥秘，点亮航天梦想。活动融合绘本阅读与手工实践两大环节，依托航空主题绘本科普直升机飞行相关原理，随后组织孩子动手制作直升机模型，以趣味形式点燃儿童科学探索热情。不止绘本，一架模型，为孩子们搭建起触摸航空知识的桥梁。此次科普文化活动让青少年在书香与手工里感受科学魅力，度过充实有趣的夏日时光。
2: 感谢您的收听，请继续关注1033的精彩节目。

0: 以下为公益广告。
1: 消防车道是火灾发生时供消防车通行的道路，是实施灭火救援的生命通道。堵塞消防车道不仅会延误救援时机，还可能危及人员生命安全。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真诚邀请广大听众朋友积极行动起来，从现在做起，从自身做起，行车主动避让消防救援车辆，停车不占用堵塞消防车道，时刻保证生命通道畅通无阻。
2: 哥们儿，我看着你了，你在那儿等我，我翻过护栏过去找你。
3: 多走几步莫跨栏，别给生命留遗憾。千里之行，始于足下，交通安全从你我做起。

没有谁的幸运是凭空而来，只有当你足够努力，你才会足够幸运。这世界不会辜负每一份努力和坚持，时光不会慢待执着而勇敢的每一个人。请您继续欣赏好听的音乐。

不要质疑你的付出，这些都会是一种积累，一种沉淀，他们会默默铺路，只为让你成为更优秀的人。

0: 以下为公益广告。
1: 大型商业综合体一旦发生火灾，容易造成重大人员伤亡。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提示您，在进入商场时要留意查看疏散逃生路线图，掌握疏散通道、安全出口以及灭火器、消火栓的位置。如遇到火灾，要利用随身及周边物品做好防护，从最近的安全出口弯腰放低姿势迅速逃生。

0: 切记不要乘坐电梯拥挤慌张乱跑，
1: 公小公快行动起来，无论在家还是在外，使用公筷公勺，让公筷公勺成为餐桌上的常客，成为每个人的文明卫生习惯。公筷公勺，用你的行动改变身边的人，吃饭新风尚，健康好习惯。

0: 倡议人生快乐相伴，三合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用爱传播，用心聆听。
1: 谁在定义流行？谁在引领潮流？答案再次揭晓。华语流行音乐的权威风向标，华语金曲星光会，专业的评审，真实的数据，汇聚乐坛最强新声，追踪每周热度巅峰。
2: 大家好，我是张靓颖。
3: Hello， 大家好，我是郁可唯。
4: 我是歌手周深。
5: 我是李佳薇。
6: 大家好，我是韩红。
7: 大家好，我是黄渤。
1: 这里率先聆听正在流行的声音，这里见证下一首冠军金曲诞生。听最新，听最热，听未来，听见流行，华语金曲星光会。
8: 继续华语金曲星光会，我是道道。印象中黄雅莉还是那个古灵精怪的小女孩，如今的她也到了唱起千山后的年纪了，颇有点轻舟已过万重山的意味。这首歌离她上一张全长专辑隔了好些年，这中间她去做了木工，搞了装置艺术，结了婚，生了娃，再回来唱歌，声音里那点山就不只是歌词的意象了。有些山是离别，有些山是遗憾，有些山是说不出口却放不下的执念。

十个晴天的新歌破晓，这是一首专为逐梦少年量身打造的励志单曲。整首作品贴合十位少年参加农耕综艺一路走来的经历。十位少年原本各自深耕演员、歌手、音乐人赛道，成团后一起尝试音乐创作，把田间耕耘的踏实态度带到了音乐制作里，很励志。

千呼万唤万妮达的 Bad Boy 终于出录音室版本了。这首改编最初亮相于歌手2026的舞台，他当期拿下了全场第一，击败格莱美传奇歌手。为完成这次改编，万妮达前后打磨三版编曲，舍弃张惠妹原版千禧年电子舞曲的框架，融合了百老汇管弦乐、Afrobeat 非洲旋律与 Funk 摇滚，还专门新增了一段原创说唱，改编思路大胆又完整。

后的湖南衡阳唱作人，大学毕业后曾经选择了北漂，在北京发展自己的音乐事业，也曾在2019年获得滚石原创歌手大赛冠军，并短暂签约滚石，但随后选择解约，成为一名自由音乐人，并且始终坚持独立创作。这一次和周飞哥的合作很诗意，也很浪漫。

百年国语单曲《乐此不疲》上线，音乐人陆虎全程包揽词曲制作。两人在多年前拍摄《古剑奇谭》的时候就认识了，时隔多年再度合作，专门根据陈伟霆港式慵懒声线量身打造了这首都市 City Pop 的作品。

最后一首歌交给王赫野，寄往巴黎的唱片。歌曲的创作初衷十分温柔，主创团队没有选用巴黎地标、远距离离别这类伤感设定，反而把爱意落在生活细碎的烟火画面里，隔夜咖啡反复作响的闹钟。歌曲来自专辑《珍宝 Starlight》，后续还会持续释出更多原创抒情作品。

0: 以下为公益广告。
1: 早上，你是送老婆上班的好老公。
2: 老公，路上小心。
3: 好的。
1: 傍晚，你是陪爸妈吃饭的好儿子。
3: 爸妈，我回来了。
2: 快去洗手，赶紧吃饭了。
1: 夜晚，你是哄孩子睡觉的好爸爸。
4: 爸爸，给我讲个故事吧。
5: 从前呢，有个国王，国王呢有三个儿子。
1: 而白天，因为爱，你不再是只为自己工作的一个人。安全生产关系的不仅仅是你，更是一个家庭。爱让安全生产更加重要。
6: 碳的生活咱得
7: 少抽烟，多锻炼，少用电，多省钱，
8: 少用点纸，
9: 多栽点树，
8: 少坐点车，
9: 多走点路，
8: 少开空调，
9: 多开窗户，
8: 少坐电梯，
9: 多爬楼梯，
10: 少点懒惰，
11: 少点研究，
10: 少点装修，
11: 少点垃圾，
10: 少点奢侈，
11: 少点攀比，
10: 少点包装，
11: 少点排场，
10: 少点浪费，
11: 少点排放，
10: 少点污染，
11: 少点遗憾。
12: 嘘，少说两句，行动起来。
13: 节能减排，低碳生活，呵护家园，共享蓝天。

0: 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八月四号星期二，农历六月二十二。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3: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系列报道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习近平总书记今年以来治国理政纪实今天播出，扎扎实实以科技创新支撑和引领中国式现代化，
3: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夯实基础蓄力全年，今年上半年我国进出口规模历史同期首次突破25万亿元，外贸企业努力开拓新市场新空间，凸显韧性与活力。
2: 七月份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为50.4%，总体继续保持扩张，产业物流进一步向好。
3: 国务院成立重庆彭水汉家街道717特别重大山体崩塌灾害调查评估组。
2: 多个国家和地区足协撤回对因凡蒂诺寻求连任国际足联主席的支持。
3: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中国式现代化要靠科技现代化做支撑，十五五时期是科技强国建设的关键攻坚期。今年以来，着眼于十五五开局起步，习近平总书记围绕科技创新做出一系列重大决策部署，加快推进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系列报道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习近平总书记今年以来治国理政纪实今天播出，扎扎实实以科技创新支撑和引领中国式现代化。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今年七月，2026

0: 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在上海举行。习近平主席出席大会开幕式并发表主旨演讲。他指出，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加速突破，全球人工智能技术创新进入前所未有的活跃期。
1: 近年来，中国积极拥抱人工智能发展，坚持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相结合，加强人工智能科技创新，积极推进人工智能加行动，培育各类主体共生共荣的健康生态。智能经济核心产业规模已经超过1万亿元人民币，中国制造已成为中国式现代化的又一亮丽名片。
0: 以人工智能为代表的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已扑面而来，源自对来路的深刻洞察，对未来的深远洞见。15大开局之年，习近平总书记对怎样走好科技强国之路作出清晰的战略擘画。今年一开年，中共中央政治局首次集体学习就聚焦前瞻布局和发展未来产业。总书记在主持学习时强调，要站在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的战略高度，立足客观条件，发挥比较优势，坚持稳中求进、梯度培育，推动我国未来产业发展不断取得新突破。十多天后，总书记来到位于北京亦庄的国家信创园，查看人工智能、机器人等科技创新成果展示。在考察现场，总书记强调，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关键在科技自立自强。他勉励广大科技工作者厚植报国情怀，发扬奋斗精神，在中国式现代化征程上建功立业。中国科学技术信息研究所党委书记黄奇，
2: 在15大开局之年这个特殊节点，总书记对未来产业的部署有着清晰的历史和时代定位。总书记针对未来产业的前瞻性、战略性、颠覆性等特点进行了科学谋划、全局统筹，对我国科技事业发展具有全局性、战略性、引领性的重大意义。
0: 基础研究是科技创新的源头，也是未来产业发展的地基。只有地基打得牢，未来产业的大厦才能建得高，新质生产力才能取得突破性发展。今年4月，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在上海召开。习近平总书记在会上强调，要以更大力度、更实举措加强基础研究，提升我国原始创新能力，进一步打牢科技强国建设根基。开局之年召开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为进一步强化原始创新支撑，推动基础研究高质量发展提供了根本遵循，充分体现了习近平总书记全面推进科技强国建设的宏阔视野和战略判断。浦江实验室教授乔宇是8位发言代表之一。
3: 总书记的讲话是立足当前卓远长远的战略部署，从短期来看是补短板，从中期来看呢，培育新质生产力，掌握未来产业的主导权，从长期来看呢，筑根基，通过强大的基础研究支撑建设科技强国。总书记明确了基础研究的主攻方向和重点领域，这为我们后面布局和发展基础研究指明了方向。
0: 7月8号，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中国科协第11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这是在15大开局之年召开的一次科技盛会。总书记就全力抓好党中央关于15大时期科技事业各项部署的落实提出明确要求，为在新征程上奋力跑好科技强国建设接力赛关键一棒提供重要指引。
1: 广大科技工作者是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重要力量，希望大家发扬服务国家、造福人民的优良传统，

0: 为建设科技强国多立新功。
1: 习近平总书记高瞻远瞩，举旗定向，为敢闯无人区、敢啃硬骨头的科研人员撑腰鼓劲，指引科技战线形成人才辈出、人尽其才、才尽其用的时代气象。今年以来，从打好关键核心技术攻坚战，到加快推动人工智能发展，从加强基础研究到前瞻布局未来产业，总书记观大势、谋长远，对新时代科技工作作出一系列重大战略部署，引领科技强国建设迈出新步伐。今年以来，我国科技创新活力持续迸发，创新版图不断拓展，向长空逐梦，长征十号已运载火箭完成全球首次海上网系回收，向深海探源，海斗一号与奋斗者号载人潜水器在7700米级深渊海底成功开展深渊联合作业，向微观攻坚，九章四号量子计算原型机不断刷新世界纪录，向智能求索，植入式脑机接口手功能代偿系统全球首个获批上市。创新动力奔涌不息的中国，正以更加昂扬的姿态，朝着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的目标全速进发。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科研部主任陈曙光：
2: 今年以来啊，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科技工作的一系列新思想、新观点、新论断，为发展马克思主义科技观做出了中国的原创性贡献，为我们做好新时代的科技工作提供了行动指南，为我们把握新一轮的科技革命机遇，推动高质量发展指明的方向，破画了蓝图。
1: 距离实现建成科技强国目标只有9年时间了。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说，形势催人也逼人，只争朝夕源自对时与势的深邃思考。我们必须抓住历史机遇，迎接时代挑战，加快推进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我们将向着到2035年建成科技强国的目标坚定迈进，扎扎实实以科技创新支撑和引领中国式现代化。
3: 深耕细作，筑牢发展根基，积蓄动能，冲刺全年目标。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夯实基础，蓄力全年。
4: 今年上半年，我国进出口规模历史同期首次突破25万亿元，我国外贸企业努力开拓新市场、新空间，凸显韧性与活力。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5: 七月底，记者走进广州一家木墙清洗机器人企业的生产车间，自动化装配线正以满格节奏高速运转，工人在工位间穿梭调试，整个厂区涌动着赶工的热潮。仓储区内，一台台刚下线的木墙清洁机器人整齐列队，等待打包装箱发往土耳其、德国等地。企业负责人黄健透露，目前产线已接近满负荷运转，全力赶制海外订单。
6: 当前在手订单充足，产线排期已到了9月份，随着产品迭代和海外认证陆续到位，我们每年保持45%到50%的正增长，预计下半年出口同比增速能提升到40%左右。
5: 今年上半年，机器人、人工智能、创新药这些代表未来产业方向的新兴三样，正以蓬勃之势崛起为中国外贸的闪亮新名片。中国贸促会研究院市场研究部副主任赵立进表示，
7: 大模型调用量、海外订单覆盖国家数目等数据已表明，国产大模型频获全球市场认可，机器人出口稳步增长，市场覆盖面持续过大。上半年创新药对外授权超1000亿美元，正深度参与全球医药研发。
5: 出口引擎的持久轰鸣根植于中国制造与全球需求的精准咬合。在义乌，民营企业以首创精神抢抓市场采购政策机遇，小商品闯出大世界。在泉州，一家企业研发的新型面料，从辅料供应到成衣加工，不出几公里，甚至在同一园区内，楼上楼下即可完成闭环。恰逢世界杯赛事，上半年我国体育用品及设备出口达675.3亿元，

0: 泉州某龙头体育用品公司国际市场部副总监杨元厂。
1: 本土的企业呢，依托我们现在泉州现有的这个非常完整的这个产业链，坚持品质和创新，在设计能力上要做提升，那么同时呢，打造柔性供应链，做好差异化。
0: 出口稳步前行，进口同样步履铿锵。上半年，我国进口10.74万亿元，历史同期首次突破10万亿元，增长22.1%，对外贸增长的贡献率反超出口，成为拉动外贸的另一架强劲马车。全球好物正加速飞入中国寻常百姓家。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研究员高凌云。
2: 总体来看，下半年外部风浪不会小，但底盘已经比过去更加稳固。只要沿着产业升级和市场多元化的方向走下去，中国外贸完全有能力把上半年的势能转化为全年的定力。
3: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公布，7月份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为50.4%，环比回落0.2个百分点，总体继续保持扩张，产业物流进一步向好。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4: 从分项指数看，7月份新订单指数为50.5%，环比回升0.2个百分点，今年以来连续5个月回升。其中，铁路运输业、道路运输业和多式联运领域新订单指数环比分别回升0.1%、0.2%和0.4个百分点。另外，业务总量指数环比虽有回落，但连续3个月位于扩张区间。其中，多式联运领域业务总量指数为54%，环比回升0.5个百分点。各地持续开展多式联运方案创新，在铁海联运、一单制、数据互联等方面实现进一步突破。从服务领域看，产业物流进一步向好，交通运输设备、通信电子、电气机械以及智慧家电等产业物流业务稳中有升，带动铁路高价值零散货、公路整车业务量增长。另外，暑期各地针对游学、亲子、家庭、团体等消费群体，联动商旅文娱，打造沉浸式体验型消费场景，也带动跨区域客流、商流、物流活跃。调研中，企业反映旅游、户外、地方特产、生鲜产品物流订单环比均有回升。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副会长兼秘书长马增荣说，
5: 近期政策信号持续释放，要求扎实推进六张网规划，加快推进物流网建设，着力补短板，畅联通，提能级。随着规划政策落实实施，将对物流市场向好起到有力促进作用。
6: 机遇与挑战共舞，重塑与新生并存。中国之声特别策划 AI 时代就业新观察。
7: 贵州抢抓人工智能机遇，近年来先后出台人工智能行动方案、数据产业扶持政策，将数据标注产业写入地方条例。截至2026年5月，全省数据标注企业已超120家，从业人员过万。中国之声特别策划 AI 时代就业新观察，今天播出大山里的 AI 新岗位。采制：总台记者韩萌、陈春晓、陈毅。
8: 在贵州省毕节市织金县的一家数据标注中心里，键盘声和鼠标点击声此起彼伏。27岁的杨成已经坐在了工位前，开始了今天的第一批标注任务。
9: 他们给一些音频的那种内容，然后旁边是那种文档的另一部分内容，就看他们能不能对得上，能对得上的话就算是通过了，对不上的话我们就给他打个错误。
8: 杨成是一位脑瘫患者，肢体产生了畸变，但这样的标注任务他现在一天可以做1000条。从业2年，他已经熟练掌握了文本标注、图像校准、2D、3D 自驾标注等多项业务。如今杨成每个月有约4000元的稳定收入。
10: 这个也是属于操作过慢，他比如说
8: 这是数据标注中心里的一场日常培训。培训师叫汪敏，今年28岁，是从大山里走出来的大专生。汪敏发现，最近一年行业的变化很快，项目类型越来越多，公司还承接了自动驾驶、具身智能等很多新项目。
10: 以前就是我们公司就2到3个项目左右，现在就是项目扩展了很多，然后使用的方式不一样，你学习的技能也是需要不同，所以基本上就是这个项目结束以后，你就要进入下个项目的规则培训。
8: 在织金县的数据标注中心里，这里的负责人郭伟告诉我，
11: 我们目前是制定了一个5年的规划，计划建设一个超过2000平的多模块封闭标注中心。

0: 新，然后重点推进的是智能云、自动驾驶、大模型，还有现在发展比较好的具身智能这块业务。然后期间要是准备本地招聘400至500名标注人员，然后从中选拔可能30到40名培养为管理人员。然后长期规划完的年产值目标是在2500万到3000万之间。
1: 除了织金县这个数据标注中心之外，整个毕节市还有7家数据标注企业，加起来的数据标注从业人员目前有300多人，规模尚小。但毕节市大数据发展管理局数字产业发展科负责人陈瑞说，
2: 毕节有5所大专院校，每年毕业生大概1.6万人左右，全市的常住人口600多万人，就业的需求很大。发展数据标注产业符合毕节这个人力资源优势的这个实际，未来我们通过校企合作，逐步将这个人力资源优势转化成数据标注人才供给优势，未来这个数据标注产业的这个发展前景会是比较广阔的。
1: 贵州省大数据发展管理局党组成员、贵州省信息中心党委书记李立国给出的答案很直接，数据标注产业是 AI 发展的基础支撑，这不是终点，而是一片刚刚打开的就业蓝海。
3: 更高层次的、具有更广泛知识边界和知识体系的数据标注员会变得越来越重要，会衍生出很多新的岗位，各行各业都会有数据采集、治理、标注相关的应用，每个领域可能都需要数据相关的人才。
4: 本台消息，7月17号，重庆彭水县汉家街道发生山体崩塌，造成重大人员伤亡。为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落实李强总理等中央领导同志批示要求，根据国家有关法律法规规定，国务院成立调查评估组，由应急管理部牵头，自然资源部、公安部、住房城乡建设部、交通运输部、中国气象局和重庆市人民政府等相关方面参加，对重庆彭水汉家街道717特别重大山体崩塌灾害进行调查评估。8月4号，国务院重庆彭水汉家街道717特别重大山体崩塌灾害调查评估组在重庆彭水召开第一次全体会议，调查评估组组长、应急管理部党委委员、中国地震局局长王坤主持会议，通报调查评估工作安排，提出工作要求。调查评估组全体成员参加会议。会议开始前，与会同志全体肃立，向重庆彭水汉家街道717特别重大山体崩塌灾害遇难者默哀。会议强调，调查评估组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落实李强总理等中央领导批示要求，按照科学严谨、依法依规、实事求是、注重实效的原则，全面客观复盘灾害发生过程，查清灾害原因，全链条查清查透灾害防范应对和应急处置情况。会议要求各地各有关部门要进一步落实安全工作责任，深入排查消除地质灾害等隐患，加强监测预警和巡查排险，扎实做好防灾减灾救灾各项工作，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5: 自然资源部今天介绍，全国地质灾害防治“十五五”实施方案近日发布。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6: 十四五期间，全国自然资源系统持续推进地质灾害调查评价、监测预警、综合治理和能力建设等工作，试点开展了地质灾害综合遥感识别、自动化监测预警和灾害点加风险区双控。地质灾害造成死亡失踪人数和直接经济损失较十三五期间分别减少52%、38%。自然资源部地质灾害技术指导中心正高级工程师杨旭东介绍，尽管如此，十五五期间的地质灾害防治形势依然严峻，我国地质灾害防治工作已开始迈入第三阶段。
7: 此前我国地质灾害防治的前两个阶段主要针对的问题是已有明显变形迹象的地质灾害点，而我们逐步开始进入的第三阶段是直面有极端降雨诱发的群发性浅表层滑坡泥石流。这类地质灾害往往事前无征兆，常在雨势最猛时突发，传统手段难以识别和预测。
6: 杨旭东表示，全国地质灾害防治“十五五”实施方案部署的重点任务就和第三阶段的特征显著相关。
7: 这类灾害很难靠设备和人员盯住来解决，这成为当前紧迫的地质灾害防治难题。所以，方案从动态调

0: 查、监测预警、综合治理、灾害点加风险区双控管理等方面，布局了七项重点防治任务，将地质灾害防灾思路转变为以提升气候变化应对能力、减轻地质灾害风险为主线，进一步扩大管控范围，将防范对象从点上的隐患扩展到面上的风险区。
1: 方案指出，十五五期间要牢固树立预防为主的理念，通过强化国土空间规划、用途管制和地质灾害危险性评估等制度安排，强化源头管控，统筹技术与管理，兼顾突发与缓变，推进地质灾害防治能力和水平全面提升。
2: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今年一至六月，我国服务进出口总额37,797.5亿元，同比增长8.3%。
3: 截至今年六月末，国家开发银行在12个重点革命老区贷款余额较“十四五”初期增长33%。
2: 水利部今天表示，维持对四川、陕西、甘肃、黑龙江、重庆的洪水防御四级应急响应。五个水利部工作组正在黑龙江、内蒙古、四川、重庆等地一线协助指导暴雨洪水防御工作。
3: 教育部今天发布义务教育阶段科学教育做中学领航行动指南。
4: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2: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美国25个州当地时间8月3号向美国国际贸易法院提起联合诉讼，反对美政府最新关税措施。此前，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当地时间7月23号宣布，依据1974年贸易法第301条，以所谓强迫劳动为由，对来自60个国家和地区的进口商品征收10%至12.5%的关税。新关税已于美国东部时间7月24号生效。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5: 当地时间8月3号，纽约州、加利福尼亚州、马里兰州等共25个州向位于纽约的美国国际贸易法院提起诉讼，请求法院裁定最新关税政策违法，并责令美国政府退还据此征收的关税。起诉书明确指出，美方最新关税措施并不符合1974年贸易法第301条的要求，所谓强迫劳动只是借口，实质是继续推进其非法关税计划。美国纽约州总检察长更是直言，新关税只不过是此前被否决关税的替代品。白宫当天辩解称，通过301条款加征关税，在美国总统特朗普第一任期内已被证明合法。此次起诉方25个州中23个由民主党籍州长执政，特朗普政府的关税政策已遭遇多轮司法挑战。美国最高法院今年2月裁定，政府依据国际紧急经济权利法征收的关税违法，美国历史上规模最大的关税退还行动也于今年4月启动。今年5月，针对美国政府援引1974年贸易法第122条推出10%的全球关税，美国国际贸易法院裁定其法律依据不成立，但裁决仅针对2家美国进口企业和华盛顿州生效，影响范围十分有限。
3: 国际足联此前拟出售世界杯等赛事商业权益部分股权的改革计划引发的争议仍在持续。欧足联称将就此采取法律行动，多个国家和地区足协撤回对因凡蒂诺寻求连任国际足联主席的支持。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综合报道。
6: 当地时间3号，欧足联表示，将就国际足联此前计划出售世界杯等赛事商业权益部分股权的改革计划采取法律行动。鉴于欧足联拥有55个会员协会，在国际足联成员总数中占比超过20%，有分析指出，欧足联有权要求召开特别代表大会，推动投票罢免国际足联主席。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正面临职业生涯最大危机。3号当天，塞尔维亚足球协会发表声明，宣布撤回此前对因凡蒂诺连任国际足联主席的支持。塞尔维亚足协表示，今年5月25号，协会曾以书面形式表达对因凡蒂诺连任的支持，但在认真评估近期发生的一系列严重损害国际足联及其主席的声誉的事件后，决定撤回支持，并认为这是唯一合乎逻辑和理性的选择。 同样在三号，英国威尔士足总宣布撤回对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竞选2027年至2031年任期主席的支持，成为英国四个足协中首个公开反对其连任的足协。另据英国媒体当天评

0: 披露，英格兰足总正准备致函国际足联，撤回对因凡蒂诺竞选连任的支持。据美国方面三号消息，因凡蒂诺希望美国政府能帮助保住其职位。然而，据多位知情人士透露，自世界杯股权出售提案破产后，因凡蒂诺曾多次尝试给美国总统特朗普打电话，但均未能接通。美国国务院三号表示，国务卿卢比奥没有与因凡蒂诺进行通话的计划。此前，美国总统特朗普否认曾就国际足联计划引入外部投资者一事与因凡蒂诺进行过沟通。
1: 其他国际消息，当地时间8月4号，以色列和黎巴嫩之间的第七轮谈判在意大利罗马开始举行。
2: 韩国政府4号召开由总统李在明主持的国务会议，审议并通过刑事诉讼法修正案，全面取消检察机关直接侦查和补充侦查的权限。这意味着韩国延续70余年的刑事司法体系出现重大调整。
1: 在西班牙北非飞地休达遭遇非法移民越境危机后，同样位于北非的西班牙飞地梅密利亚自治市市长8月3号发出呼吁，要求摩洛哥在与休达和梅利利亚的边境设立500米宽的中地区。
2: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赵初南、张浩森、刘佳荣，主播子文、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倡议人生，快乐相伴。三和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用爱传播，用心聆听。
1: 三和第一声，重要新闻权威发布。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三和新闻。
2: 这里是1033三和人民广播电台，请关注一组本市要闻。
3: 为持续优化全市干线公路路网品质，消除道路安全隐患，8月1号起，廊坊国道京浦线即102北京三河界至三河东环段正式启动修复养护中修工程。在施工期间，施工方将在全长26.8公里的路段上开展半幅轮换施工作业，全面提升道路通行能力。
2: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三河市东市区的大门楼，大家可以看到施工人员已经做好了对现场的围挡摆放还有交通导流设施的安置。随着首段作业面的正式打开，这条连接经济的交通大动脉迎来一次全方位的深度保养。那么为了最大限度减少施工对早高峰出行的影响，施工方已经提前完成了前期准备工作，接下来将正式进入半幅封闭施工状态。
3: 谢大姐，G102京浦线是贯穿我市的重要交通干线，此次修复养护工程是廊坊市重点民生项目，工程完工后将解决路面病害问题。交通部门提示，施工期间出行车辆可提前绕行潮白大街、讲坛线、萍乡线及通淮路等周边路网，远距离过境车辆建议优先选择京秦高速或 G95首都环线高速通行，以免耽误行程。
4: 今年是唐山大地震50周年，7月27号至8月2号为全省防震减灾宣传周，围绕人员讲安全各个会应急活动主题。近日，市应急管理局联合黄土庄镇市科协、红十字会、雄狮救援队，在黄土庄镇马连口村开展防震减灾主题科普宣传，把实用防灾知识送到村民家门口。活动紧贴农村防灾实际，雄狮救援队队员结合乡村居住环境、群众日常生活特点，开展地震自救避险专题讲座。授课人员围绕地震科普、震前物资准备、震中科学避险、震后

自救、紧急呼救等内容详细讲解，介绍居家、户外等不同场景避震技巧，重点讲解老人、儿童等群体应急防护要点，普及科学避险知识，破除防震认知误区。此次防震减灾科普活动通过专业宣讲、资料发放等形式，广泛普及防震减灾应急知识，切实提升村民安全防范意识与自救呼救能力，营造出人人懂防震、人人会避险的乡村安全氛围。为丰富少年

0: 空主题绘本科普直升机飞行相关原理，最后组织孩子动手制作直升机模型，以趣味形式点燃儿童科学探索热情。不止绘本，一架模型，为孩子们搭建起触摸航空知识的桥梁。此次科普文化活动让青少年在书香与手工里感受科学魅力，度过充实有趣的夏日时光。
1: 感谢您的收听，请继续关注1033的精彩节目。

0: 以下为公益广告。
1: 电器线别乱插，外出离家要断闸，热水棒别用它，一旦着火危险大，扔烟头需注意，卧床吸烟是大忌，电动车危险大，楼梯间里别放它，电着火别害怕，从容不迫先关闸，油锅火别慌怕，顺手拿起锅盖压，逃生法要牢记，口罩毛巾要打湿，捂住嘴弯下腰，朝着出口赶快跑，火堵门别乱跑，浓烟高温受不了，堵住门打开窗，报警求援是真招。
2: 妞妞，以后在公共场所打喷嚏要注意遮挡口鼻，如果不遮挡口鼻，姐姐的喷嚏会带着感冒病毒飞到空气中去，只要用纸巾挡住，这样飞沫就不会传播出去了呀。你们也要记住，咳嗽随地吐痰也会传播细菌，没有纸巾也可以用臂肘遮挡，也能有效阻止传播。
3: 妈妈，我知道了。

我们总喜欢将他人的成绩与自己相比较，时常受挫，觉得一事无成。但是要记住，没有不进步的人生，只有不进取的人。努力了，就是最好的自己。

0: 以下为公益广告。
1: 消防车道是火灾发生时供消防车通行的道路，是实施灭火救援的生命通道。堵塞消防车道不仅会延误救援时机，还可能危及人员生命安全。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真诚邀请广大听众朋友积极行动起来，从现在做起，从自身做起，行车主动避让消防救援车辆，停车不占用堵塞消防车道，时刻保证生命通道畅通无阻。
2: 哥们儿，我看着你了，你在这儿等我，我翻过护栏过去找你。
3: 多走几步，

莫跨栏，别给生命留遗憾。千里之行，始于足下。交通安全，从你我做起。

0: 听话，
1: 倡议人生快乐相伴，三合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用爱传播，用心聆听。
2: 三合第一声，重要新闻权威发布。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三合新闻。
3: 这里是1033三合人民广播电台，请关注一组本市要闻。
4: 为持续优化全市干线公路路网品质，消除道路安全隐患，8月1号起，廊坊国道京浦线继102北京三河界至三河东环段正式启动修复养护中修工程。在施工期间，施工方将在全长26.8公里的路段上开展半幅轮换施工作业，全面提升道路通行能力。
5: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三河市东市区的大门楼，大家可以看到施工人员已经做好了对现场的围挡摆放，还有交通导流设施的安置。随着首段作业面的正式打开，这条连接经济的交通大动脉迎来一次全方位的深度保养。那么为了最大限度减少施工对早高峰出行的影响，施工方已经提前完成了前期准备工作，接下来将正式进入半幅封闭施工状态。
4: 据了解，G102京浦线是贯穿我市的重要交通干线，此次修复养护工程是廊坊市重点民生项目，工程完工后将解决路面病害问题。交通部门提示，施工期间出行车辆可提前绕行潮白大街、讲坛线、萍乡线及通淮路等周边路网，远距离过境车辆建议优先选择京秦高速或 G95首都环线高速通行，以免耽误行程。
6: 今年是唐山大地震50周年，7月27号至8月2号为全省防震减灾宣传周，围绕人人讲安全，各个会应急活动主题。近日，市应急管理局联合黄土庄镇市科协、红十字会、雄狮救援队，在黄土庄镇马林口村开展防震减灾主题科普宣传，把实用防灾知识送到村民家门口。活动紧贴农村防灾实际，雄狮救援队队员结合乡村居住环境、群众日常生活特点，开展地震自救避险专题讲座。授课人员围绕地震科普、震前物资准备、震中科学避险、震后自救、紧急呼救等内容详细讲解，介绍居家、户外等不同场景地震技巧，重点讲解老人、儿童等群体应急防护要点，普及科学避险知识，破除防震认知误区。此次防震减灾科普活动通过专业宣讲、资料发放等形式，广泛普及防震减灾应急知识，切实提升村民安全防范意识与自救互救能力，营造出人人懂防震、人人会避险的乡村安全氛围。为丰富少年儿童暑期文化生活，普及航空科学知识，激发青少年的科学探索精神与创新实践能力，近日市图书馆开展书相伴飞行、同心向云端绘本阅读与直升机模型手作主题活动，以绘本为媒，以手作为乐，让孩子们在沉浸式体验中解锁航空奥秘，点亮航天梦想。活动融合绘本阅读与手工实践两大环节，依托航空主题绘本科普直升机飞行相关原理，随后组织孩子动手制作直升机模型，以趣味形式点燃儿童科学探索热情。六纸绘本一架模型，为孩子们搭建起触摸航空知识的桥梁。此次科普文化活动让青少年在书香与手工里感受科学魅力，度过充实有趣的夏日时光。
3: 感谢您的收听，请继续关注1033的精彩节目。

0: 你的家，我的家，消防安全靠大家。
1: 我是一名环卫工人，每天早出晚归。
2: 回来啦！哎，你的手怎么了？
1: 哎，清垃圾的时候被碎玻璃扎到了。
3: 你随意的丢弃，伤害的可能是一双勤劳的手，请妥善处理尖锐垃圾。

当一切毫无希望时，我看着切石工人在他的石头上敲击了上百次，而不见任何裂痕出现。但在第101次时，石头被劈成两半。真正成功的，并非是那第101次的一击，而是前面千百次的努力。

没有谁的幸运是凭空而来，只有当你足够努力，你才会足够幸运。这世界不会辜负每一份努力和坚持，时光不会慢待执着而勇敢的每一个人。请您继续欣赏好听的音乐。

0: 以下为公益广告。
1: 早上，你是送老婆上班的好老公。
2: 老公，路上小心。
3: 好的。
1: 傍晚，你是陪爸妈吃饭的好儿子。
3: 爸妈，我回来了。
2: 快去洗手，赶紧吃饭了。
1: 夜晚，你是哄孩子睡觉的好爸爸。
4: 爸爸，给我讲个故事吧。
5: 从前呢，有个国王，国王呢有三个儿子。
1: 而白天，因为爱，你不再是只为自己工作的一个人。安全生产关系的不仅仅是你，更是一个家庭。爱让安全生产更加重要。
6: 碳的生活咱得
7: 少抽烟，多锻炼，少用电，多省钱，
8: 少用点纸，
9: 多栽点树，
8: 少坐点车，
9: 多走点路，
8: 少开空调，
9: 多开窗户，
8: 少坐电梯，
9: 多爬楼梯，
10: 少点懒惰，
11: 少点研究，
10: 少点装修，
11: 少点垃圾，
10: 少点奢侈，
11: 少点攀比，
10: 少点包装，
11: 少点排场，
10: 少点浪费，
11: 少点排放，
10: 少点污染，
11: 少点遗憾。
12: 嘘，少说两句，行动起来。
13: 节能减排，低碳生活，呵护家园，共享蓝天。

0: 创意人生，快乐相伴。三和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用爱传播，用心聆听。
1: 从军记讲述了花木兰女扮男装代父从军，在军营中结识了豪爽的校尉金勇，结为兄弟。十年征战，木兰虽升为大将军，但二人相濡以沫，情感笃深，视同生死。得知木兰竟是女儿身后，金勇对木兰痴情如火，苦受煎熬，木兰也是难以依恋之情。木兰许诺，得胜班师之日便是我们婚庆之时。然而在鏖战中，金勇为救木兰壮烈阵亡，班师回朝之日，木兰凭吊古战场祭奠金勇，痛不堪言。天子传谕，命花将军进京受封领赏，木兰书呈圣上，荣辱得失身外事，兴国安邦赤子情，辞封还乡。接下来请您欣赏评书《从军记》。
2: 这刘先生也挺好说话，看看铁三钢不是骗人的人，所以就一乐，壮士算了吧，有你就给，没有我就算白尽义务，分文不收，因为我爱惜你这个英雄。
3: 别，萍水相逢啊，这就够意思了，我哪能还让你赔上呢？你放心啊，我一定把钱给你送来。铁三刚说完了，离开这个小药店出来，还往门口看了看。他看什么呢？打算仔细的记记这个地点，省着送钱钱走错门。他发现门前有两棵老槐树，
4: 好了，记住了，对不起先生，回头见。
2: 他一哈腰顺着山道跑了。这位刘先生笑着不住地点头啊，心说我们的国家人要都像他似的，何怕不强盛啊，但愿这位壮士早日康复。安下这先生不说，单说铁三钢离开这儿继续找花木兰。你想他这不瞎跑吗？大海摸针一般，哪儿找去？又跑出一天多来，烟空信渺。傻英雄觉着肚子有点饿了，抬头一看，前面一个山村，进了街果然有一个饭馆。不过呢，天也快黑了，客人也不多，人家这座饭馆要关门，把幌已经都撤了。傻英雄三步变成两步，推门就进来了。
3: 喂，掌柜的，我要吃饭。
2: 哎呀，壮士，对不起，你要吃饭改日再来吧，我们要关门了。
3: 废话，改日就不饿了，我现在肚子空空，非吃不可。
2: 这，哎呀，我们的火都封上了，您要吃的话都是剩饭剩菜。
3: 行行啊，有吃的就可以，我照样付钱。
2: 这掌柜的也不敢乐，后来到厨房一看呢，还剩下十几斤大饼，还点剩菜汤，给他热不热不端上来了。这铁三钢天生的饭量大呀，何况他饿极了，把大饼拿起来卷卷，三口两口就是一张，然后喝两口汤，时间不大，风卷残云，这十几斤大饼吃个溜光，把这汤也喝个溜净。

0: 哎，你别说别的，我是好人，绝不崩人。我在前面那个村庄治的伤，我还该那小药铺不少钱，你呢也给我记上账，然后我把钱取来加倍奉还。这掌柜的有心不答应，一看这个家伙这个儿，这胳膊这条腿这个粗劲儿，要把他惹翻了，一瞪眼薅我耳朵，能把我扔出二里半地去。心说算了，我就认个倒霉得了。没说的没说的，既然壮士忘了带钱了，改日在这路过再还我也就是了。多谢多谢啊！铁三刚离开饭馆，到门前仔细看看，记住了，然后摸头他跑了。掌柜的也不敢乐，安些旁人不说，单说铁三刚就这样爬山越岭，见饭馆推门进去就吃，吃完就叫人家写账。瞎猫碰死耗子，哎，他真找到碧云山庄，就听见这跟开锅似的打得热火朝天，登高一望，这谁跟谁打呀？有没有我小兄的花木力啊？人太多他看不清，但是一看是跟突厥人打，他最恨的就是突厥呀。心说管他是谁呢，既然跟他们打仗也有我一份，我到里边再找着我兄的花木力。他从山坡上下来，被围墙把他挡住了，他还不会蹿高蹦矮的功夫，他一赌气使用铁牛靠山背，三抗两抗把墙靠塌了，就这样闯进来了。突厥兵回头一看，什么人，过来一拦他，让他兵把打趴下，俩抄脚脖子就抡起来了。他现在使这种兵器叫这挺好，这玩意还不怕丢，遍地都是，没有先揍趴下俩也赶趟，因此他抡着两具尸体就伸了手了，把突厥兵打的是马仰人翻，他才杀进重围。结果真看见花木兰了，哎呦，可把我找苦喽！我认为这今生今世咱哥俩见不着了，没想到又见着了，我兄弟，那位说他有病啊？不是，当时他愣住了，看脸面就是花木力，看服装是个大姑娘。铁三刚心里纳闷儿，哎呦，莫非我认错人了？我那小兄弟怎么变成了大姑娘了？是他呀，
1: 不对，我小兄弟是男的，
0: 因此他说话就拉了长筋儿，想说的话又咽回去了。花木兰看着他好笑啊，因此冲他点了点头。铁三刚鼓了半天劲儿，才说出几句胡了八图的话来，我兄弟妹子妹子兄弟哗哗哗哗，这怎么回事？你不用问别的，快在头前杀开条血路，把这些突厥人杀退。哎，听这声音也是我小兄弟，他怎么变成女的了？铁三刚一想啊，等有功夫我再详细问，现在就得伸手打仗，因此他莫回身来，又投入战斗。三刚这一来呀，各位英雄抖擞精神，是士气大涨，又转败为胜，把突厥兵杀的是四散奔逃。可就在这个时候，两个突厥国的都督虎牙跟虎山从房里头冲出来，每人掌中轮动金鼎枣阳槊，撑撑往上一窜，把铁三刚给

0: 包围。嘿，大个子你跑不了了，找家伙，搂头便砸。铁三钢拿俩死人往上一接，咔吧咔吧，坏了。你说那人是肉的，怎么能挡得住金兵枣阳朔呢？没几下把这俩死人给砸零碎了，把铁三钢气得一撒手，去你娘的吧，还得换俩新的，他这玩意儿不禁折腾。嗯，他仔细看了看，哎呀，这突厥人手里拿的是什么玩意儿？挺粗个杆儿，挺粗个头，上的还净钉子。这玩意儿我要夺过来可不错。他把腰一叉，跟虎牙跟虎山商量，我把你们那花的棒槌借我一个怎么样？你说什么？我说你们手里拿那带钉子的玩意儿借我使是怎么样？胡说八道！找家伙，又砸起来了。铁三钢不但有勇，而且有谋啊！他往旁边一闪身，虎牙这金钉枣阳朔就砸空了。傻英雄冷不丁一翻把子，砰！把硕杆给抓住了，往怀里一蹬，你撒手吧你！那虎牙也是一员猛将啊，当然不能撒手了。他两只手入了死扣，往怀里一拽，我不给你，你给我，我不给你。三拽两拽，铁三钢一看他劲儿挺大，冷不丁的一撒手，我给你就给你，哎，噔噔噔噔噔噔噔，扑通！虎牙这乐子大了，摔了个仰面朝天，把金钉枣阳朔也扔了。铁三钢过去把枣阳朔抄起来了，哎，这不就是我的了吗？说着跟虎山站到一块儿。花木兰在旁边一看，这铁三钢不愧是员猛将啊，但这人好像少个心眼儿，一旦遭了毒手，岂不是特大损失啊？马上他扭转身来找赵二侠。赵二侠还在阁楼上，领着帮徒弟拿着三角插不弹弓，正对突厥兵猛射。木兰靠近他，干爹，我有件事儿跟您商量，说吧，孩子，什么事儿？您还有多少弹丸？不多了，你没看，现在不敢打得那么急了，还得节省着用，一旦打光了，就麻烦了。要既然这样，您别打那当兵的了。您看，那两个突厥都督很是凶猛，您最好帮那个黑大汉的忙，他是咱们自己的人，您助他一臂之力。
1: 妥了，看我的！这赵二侠射弹弓那是真准呐、啊，扣好了两粒铁砂，对着虎牙的右眼，哎，啪！出其不意就射出来了。这虎牙光顾了跟铁三钢伸手，没想到有人暗算他呀，这下倒了霉了，没射到左眼上，正好射到右眼睛上的，噗，这一下被眼珠给射冒了，把虎牙疼得嗷一嗓子捂脸便跑，鲜血顺着手牙缝就淌下来。二都督虎山一看哥哥受伤，还不知道怎么回事，就在他一迟愣的时候，赵二侠的铁弹子又打出来了，正射到他的左眼睛上，噗的一声把眼打冒。虎山哎呀一声是闷头就跑，一边跑一边叫唤。俩当头的这一跑，军心就涣散了，是四散奔逃。铁三钢也没弄清怎么回事，都他妈跑了，跑了可不行，哪

0: 命来。
1: 轮着夺过来的金兵早阳朔在后边兜着屁股打，腿快的跑了，腿慢的叫他撵上，把这条小命就算搭上了。眨眼之间打得遍地都是尸体，可是铁三帮打着打着抬头一看，旁边有个姑娘正跟一个突厥的都督伸手，他一看这姑娘他认得，哎，这姑娘我见过，就
2: 对了，
1: 她不叫石金辉吗？她跟我小兄弟花木立不错呀。哦，她也跟突厥的都督伸手了，我帮帮她的忙。就这样子大吼一声跑过来了，大妹子闪开，把这家伙交给我。其实她不明白呀，跟石金辉伸手的那个人正是金辉的亲胞兄石金禄，那哥俩不是真打，是在这假打，一边打一边商量事儿呢。石金辉劝他哥哥弃暗投明，他哥哥劝说他妹子不要保大隋，跟舅舅跟着我保突厥，俩人手里头比划着，嘴也没闲着。正这时候铁三刚上来了，他也不问青红皂白，是直奔石金禄，到这他就下了死手了。可把石金辉吓坏了，因为他知道铁三刚不了解内情，恐怕把哥哥伤着，在后边就喊铁大哥手下留情。
2: 怎么了？
1: 你还给突厥鬼子讲情不成？他不，总而言之，你要留情，可不能把他打死，留着他对咱有用。
2: 还留着他有什么用？你少说废话。
1: 不行，大哥，一定要把他留下。
2: 好的，就听你的，留下就留下吧。
1: 就这样，他没下死手。要下死手，石金禄这条命就交代了。后来石金禄一想，算了，别人都跑了，我别在这儿盯着了，心说妹妹咱们日后再见吧，想叫我保大隋呀，门都没有。突厥人对我不错，至死我也不能变心，你是我妹子，我也不能跟你翻脸。就这样，石金禄虚晃一招跳出圈外，他跑了。铁三刚一看打胜了，扭回头来冲着花木兰喊：花大大！他一想，这叫兄弟叫妹子是怎么回事？他花花，
2: 你说吧，
1: 咱们可不能闲着，应当乘胜追击。木兰点了点头，好。铁三刚一马当先，杀退突厥兵。赵二侠在旁边给帮忙，拿着个弹弓，见谁打谁。老头一边打一边乐。除非打这些当官的、当兵的，他不打，还专门打左眼。只要被他瞄上的，你就跑不了。剩下这200多弹子全都用上了。再看这些突厥官可有意思了，都剩下一个眼。他们是大获全胜，把突厥人杀退了，不但把被捉的众将全都救出来了，而且得了无数的胜利品，锣鼓帐房、枪刀器皿、军需用品，以及各种车辆和马匹。除此之外，在山坡上他们还搜集到不少粮车，查点数目超过500辆。花木兰他们呢，被人家劫去300辆，这回不但把损失捞回来了，还赚了一笔。花木兰心里是非常高兴的，他一看差不多了，他利用

0: 这机会把石金辉叫到屋里，妹妹，我现在要化妆了，还得变成男人的样子，你告诉赵大侠、赵二侠以及你舅父，千万要守口如瓶。如果有人问起这件事，就说因为需要，我要男扮女装迷惑突厥人。
1: 我知道，您快换衣服。
0: 花木兰利用这个机会又重新叫石金辉给上了点伤药，药上完了把衣服换了，又恢复了男装。等老少的英雄撵完突厥，查点完胜利品回来，再见花木兰，不知内情的全傻了。头一个是铁三钢，他问我怎么又变了，我兄弟你会72变，一会儿变男的一会儿变女的，到底你是男的是女的。铁大哥你真是个实在人，他我压根就是个男的，
2: 那你装女的干什么？
0: 这是需要，我化妆成女人迷惑那些突厥兵，咱们好打胜仗啊。
2: 哦，是这么回事，好嘛，你把我都迷惑了，我都不相信我这眼睛是怎么长的，归根结底你还是个老爷们儿，哎，这太好了，不然的话我这心呢凉了半截。
0: 他这么一说把大伙都逗乐了，特别是知道内情的人就更乐，一般人都不知道。花木兰一看碧云山庄不是久居之地，他跟老少英雄一商议，大家异口同声全愿意投靠隋营。因为这个碧云山庄的召集殿呢也不能开了，你知哪会儿突厥兵杀回来报复，谁敢在这儿待？不但他们要去，住的本山庄的许多青壮年也愿意从军，结果还拉出来200-300人。花木兰把他们编成队，押送着这些粮车起身赶奔都梁营。简短解说，见着太平侯韩钦豹，哎呦，韩钦豹好几天没看着花木兰了，等见着面之后，老头子眼泪淌下来了，孩子你上哪儿去了，都把我急死了。探马兰奇对我说，你遭到了伏击，全军覆没了。为这事儿我哭了两天呢，派出10,000人马前去找你，结果也没找着。孩儿，你要再不回来，我就认为你真死了呢。花木兰一笑，就把这些天所遭所遇讲述一遍。太平侯一听，哎呀，这变化多大呀，不但没失败，还相反收了这么多的英雄。老头子非常高兴，设宴款待赵氏双侠、铁三钢等等众人。后来太平侯啊，让军政司把他们的名字、家乡、原籍、功劳都详细记录在案，请旨定夺，要求皇上封官。转过天来，到了第二天，花木兰的身体又强的多了，他跟太平侯一商议，咱们还得第二次闯连营，进黑狼川展开一场血战。花木兰押送着这些粮车起身赶奔都梁营，见着太平侯韩钦豹，哎呦，韩钦豹好几天没看着花木兰了，等见着面之后，老头子眼泪淌下来了，孩子
2: 你上哪儿去了？
1: 都把我急死了。
2: 探马兰奇对我说，你遭到了伏击，全军覆没了。为这事儿我哭了两天呢，派出10000人马前去找你，结果也没找着。好了，你要再不回来，我就认为你真死了呢。
1: 花木兰一笑，就把这些天所遭所遇讲述一遍。
2: 太平侯一听，哎呀，
1: 这变化多大呀！不但没失败，还相反收了这么多的英雄。老头子非常高兴，设宴款待赵氏双侠、铁三刚等等众人。后来太平侯啊，让军政司把他们的名字、家乡、原籍、功劳都详细记录在案，请旨定夺，要求皇上封官。转过天来，到了第二天，花木兰的身体又强得多了。他跟太平侯一商议，咱们还得第二次闯连营，进黑狼川去见代理元帅独孤亮，不然的话，这150000大军没有吃的，非饿死不可呀。
2: 哎，穆丽啊，你真是个好孩子，要依着我呀，饿死这帮王八蛋，他们都没人性，给他送什么粮食？不过呢，你说的有一定道理，独孤亮等人虽然不是东西，但这些弟兄们还是好的，要不冲大伙，我才不叫你去呢。不过孩子，吸收前者的教训，咱别再吃亏上当，得多带人马，本侯爷亮全队保护于你。就这样，他们带着4000常胜军开道，后面带着30000铁骑掩护，押送粮车赶奔随营。书说简短，有这么多的英雄给帮忙，闯突厥兵的连营没费吹灰之力，接二连三又打了几个胜仗，冲破12道防线，终于两军会合，见着代理元帅独孤亮。现在这独孤亮正发愁呢，150000大军被困黑狼川，粮食早没了，最近这几天靠着杀战马维持，你说有多少马？他能撑饱肚皮，当兵的可吃不着啊。最近这几天连皮带在树皮全都吃了，已经时有发生死亡的事件。可正在这紧要关头，花木兰他们到了，粮食一送到，这可解了围了。按理说呢，独孤亮这小子要有一点人心，也应该感谢花木兰和太平侯，感谢各位帮忙的弟兄，理应当给人家的功劳详详细细记录在案，申报朝廷，给人家请功。但这小子天生就是一条狼，没有人性，嫉贤妒能。他心说话，我要如实的向皇上一起奏，还能显得出我来吗？不行，绝不能把这个事儿如实的奏报朝廷。因此他还是使用老手段，往他自己的脸上贴金，我如何指挥得当，运筹帷幄，怎样大败突厥兵，抢占黑狼川，往前推进了120里，把这功劳都搂到他头上，然后写折本送到京城。这个昏君杨广也不问青红皂白，就信以为真了，马上降下旨意，把独孤亮由代理元帅封为实授的元帅，统帅三军。
1: 把罗红瑶给免职了，对花木兰等人的功劳是只字未提呀、啊，赏黄金3000两，珍珠10颗，绸缎100匹，牛羊无数。可这些东西都归了独孤亮，别人什么也没得着。把太平侯韩擒豹气的这个骂街呀、啊！背着这位元帅不知道跟花木兰说：“孩啊，看见没看见？赏罚不明啊，黑白都颠倒，香臭都不变，他妈这叫什么皇上啊？我老了，不乐意跟他置气呀、啊。可是你们这些有功的人员，我替你们不平啊。孩子，你们说怎么办？要实在不行，咱就散伙得了。”花木兰一笑：“侯爷，我跟您说过不止一次了，我当兵是为了保护咱们国家和黎民百姓，我不为当官，要为的话，我何必非得当个马童呢？不但我这样，我这些好朋友也是如此。现在我们一个胜仗接着一个胜仗，哪能半途而废呢？咱但盼着早日把突厥赶走，收复失地，然后我们就重返乡里去当农民百姓去。”太平侯闻听不住地点头：“啊，孩子，你真是宽怀大度，有君子之风，佩服佩服啊！我相信迟早会有水落石出那一天，真的假不了，假的真不了。独孤亮这小子早晚有报应。”就这样，他们在黑狼川休兵10日，然后奉独孤亮所差，大军急续开拔向北挺进。这一天就来到卧牛山。这卧牛山就是贺兰山的最后一道关口，把这道关口夺过来，就把突厥人撵出隋朝的边界。因此人人奋勇，个个争先，是摩拳擦掌准备决战。但见卧牛山从东奔西横卧在眼前，就有一道山口可以通过，就在这个险要地方修了一座石头城，这叫金牛城。现在突厥兵撤到城里去了，凭着地势险要，准备了灰瓶炮子、滚木雷石，是重兵设防。独孤亮率领大军在城下安营，头一天没事，到了第二天点名声仗，亮全队迎敌。独孤亮全身披挂，是讨敌骂阵。这小子也不知道自己吃几碗干饭，就好像他是顶天立地的英雄。咱们话分两头，单说突厥那方面，最近几个月这战争对他们越来越不利，接二连三打败仗，损兵折将十分严重啊！现在把德国这些地盘又都丢了，撤守金牛关，一个个是垂头丧气。大帅星星胆、军师昆仑道、公主古月禅、七彪八猛、五虎上将全都皱了眉头了。可这帮人呢，越打败仗心越不齐。等星星胆把众将召集来，问他们怎么打的败仗，咱们应当总结总结，吸收教训。结果这些都督平长互相推脱，谁也不肯担责任，推来推去，推去推来，把这责任 全推到石金路头上了。

石金禄一听，吓得魂不附体呀，心说是他现在就看出远近来了。突厥人向着突厥人呢，我是个汉人，我给他们帮忙打天下，有功劳的时候他们抢功，有过的时候都推到我头上了，这要拿我开刀我就完了。因此石金禄不住地往上叩头，是矢口否认。他担不担责任，按理说有那么一点，要说都是他的毛病未免有点过分。星星胆正在疑惑，心中暗想，石金禄这人我认识五六年了，小伙子精明强干，对我们突厥国赤胆忠心，他怎么能突然之间变化的这么快呢？他跟隋朝势不两立，他没有理由倒反我们突厥，这是他不相信的地方。可相信的地方怎么这么多的人告他的状呢？因此这星星胆需要了解一下。有人建议要了解石金禄，只有问他手下的副都督，此人名叫古凤春，一问便知。这古凤春在前文章说了，他对石金禄就怀疑了，因为他是副都督，跟石金禄形影不离，石金禄的所作所为瞒不了他。他发现石金禄跟石金辉窃窃私议，假打假战，况且嘛，那条黑大汉叫铁三刚的，眼看要把他打伤了，那个石金辉还公然替他求情，这什么原因？两国的仇敌兵戎相见，都杀红了眼睛，为什么替他求情？因此这小子趁这机会要把石金禄给干倒，由他取而代之。他做梦都想当蓝袍都督。等星星胆一了解到头上，这小子双膝跪倒，往上施礼：“大帅，卑职有下情回禀，讲。不过可不准你胡说。”要说的句句事实，知道。您不是问石勇的事儿吗？为什么叫石勇呢？因为他报名就是这个名字。石金禄，那是咱们说书人讲的，突厥人就知他叫石勇。您不是问石勇吗？我对他也有怀疑。咱先举个例子来说。第一次我们领兵带队捉拿那个花木立，就到了碧云山庄赵家老店。他让军兵在外头屯杂，他领着一部分亲兵到里头搜查。可他去了老半天，什么也没搜出来。后来居然就撤了兵了。我问过他，我说我们调查的清清楚楚，花木立跑到这儿来了，而且就藏身在赵家老店，您怎么不搜呢？他支支吾吾，说的吞吞吐吐。但是他是官儿，我们不敢抗令不遵，这件事儿不了了之。后来我们二次到碧云山庄，双方交手，他跟对方一个姑娘叫石金辉，不知道他们俩是什么关系。一边打一边说话，纯属是假打假战。本来我们有五六百人，如果拼命打的话，指定能打胜仗。可是他不下令啊，相反叫我们撤退，那我们有什么办法呢？因此各位都督告他一点都不冤，我敢打证明，他就是个奸细，请求大帅法办。石勇，你可知罪？

石金禄一听，刷那脸就变了色儿，心说完了，完了，闹了半天我犯小人呐！好啊，古凤春呐，古凤春，我对你可不薄啊，拿你当我的亲兄弟。闹了半天，你跑这给我泄底来了，趁火打劫，我都进的地了，他还踹我三脚啊！是的，现在他有点后悔，不如听我妹子的话，我弃暗投明，回到大隋朝就对了。就因为呢，感觉那样做有点对不起良心。看来我的想法错了。石金禄又一想，我不能承认呐。因此他横下一条心，往上叩头：“大帅，卑职冤枉，卑职冤枉啊！副都督所说不实，我没有这种事儿。有，不信咱问那些平章，让大伙说有没有这种事儿。”星星胆把那些小官找来了，有的小官看出毛病来了，有的根本就不知道怎么回事，墙倒众人推，一看都这么说，干脆我们也这么说得了。要不说舌头板子压死人呢，没有一个向着石金禄的，众人全一个腔调。星星胆这回相信了，把虎胆一拍，啪，噔，石勇，画龙画虎难画骨，知人知面不知心。闹了半天，你上我们突厥来卧底来了。今天你才露馅，你这戏演的不错，把我们全都蒙住了。现在你何有何说？卑职冤枉，不是那么回事。行了，你到武帝阎罗那块申冤去吧。刀斧手，哟，把他推到外头，乱刃分尸。等刀斧手往上一闯，一抓石金禄，石金禄瞧着眼前发黑，好像没昏倒在地，心说我太冤了，这后悔劲就甭提了。刚往下走了没有一丈远，突然有个报事就跑来了：“报，报大帅，驸马爷驾到。”一说驸马驾到，大帅星星胆军士昆仑老道全站起来。哦，驸马现在何处？离城还有五里。来来，先别杀，先别杀，把石勇暂时压起来。来呀，亮全队迎接。军事大帅亮全队，把驸马给接进帅厅。这驸马是从党城来呀，刚在国王八里山墩那块辞行，这才来到金牛城。您说这驸马多大声势，连大帅星星胆老道昆仑在他面前连大气儿都不敢哈一声。这小伙还挺年轻，来到里面分宾主落座，驸马把脸往起一沉：“大帅，军师，本宫奉王驾千岁所差到前敌来视察，按理说我们不应该打败仗，请问大帅军师，这败仗是怎么打的？”王驾千岁是十分不悦：“是，驸马千岁，方才我们也在探讨这件事儿，已经抓出一个奸细来，打败仗就从他身上引起来的。”“哦，有这等事儿？哪个是奸细？”“就是那个汉人叫石勇的，他跑到咱们突厥来卧底来了，今天才把他抠出来。”“有证据？”“有啊，都是人证。”

0: 时间不大，把石金禄给推上来了。等石金禄上来一看，认得驸马爷，哎呀，眼前就一亮啊，心说我能死不能死全在他一句话，他在国王面前说一不二，执掌生杀大权呐、啊。他说一句话，连军事大帅都得听他的。我呀，该申诉，我得申诉。他哭痛跪下了，驸马爷，驸马给我做主，我冤呐！你别看这个驸马岁数不大，稳如泰山，俩眼倍儿亮。往下看了看。你不是石勇吗？正是卑职。我且问你，你可是奸细？你都做了哪些事儿？还不从实的招来？没有此事，驸马爷我冤枉，是这么回事。那石金禄也会辩护，哎，把这个事儿整个给改了，说的还条条是理。这些都督平章一听，不住的晃脑袋，驸马爷不是那么回事，驸马爷不是那么回事，他胡说八道。这驸马冷不丁把桌底拍，噔，本宫没问你们，你们说什么话？哎，怎么如此的无礼？我这些都督吓得赶紧把头低下来。这驸马扭回头来又问石金禄，你方才说的都是实情吗？半字都不假。来来，把绑绳给他解开，以观后效。行刑胆一听，哎，完了，这哪有这么便宜的。驸马，我看不应该把他放了，有些事虽然没查实，也应该把他软禁起来。这驸马把眼珠子一瞪，大帅，我有一件事不明白，我问问你，我说了算，你说了算。他问，当然是驸马爷说了算。好，那就听我的。报，随营讨敌骂阵。驸马点了点头，看来来早了不如来巧了。大帅，军事来呀，给我亮全队迎敌。
1: 以下为公益广告。
2: 电器线别乱插，外出离家要断闸，热水棒别用它，一旦着火危险大，扔烟头需注意，卧床吸烟是大忌，电动车危险大，楼梯间里别放它，电着火别害怕，从容不破先关闸，油锅火别慌怕，顺手拿起锅盖压，逃生法要牢记，口罩毛巾要打湿，捂住嘴弯下腰，朝着出口赶快跑，锅堵门别乱跑，浓烟高温受不了，堵住门打开窗，报警求援是真招。
3: 妞妞，以后在公共场所打喷嚏要注意遮挡口鼻，如果不遮挡口鼻，姐姐的喷嚏会带着感冒病毒飞到空气中去，只要用纸巾挡住，这样飞沫就不会传播出去了呀。你们也要记住，咳嗽随地吐痰也会传播细菌，没有纸巾也可以用臂肘遮挡，也能有效阻止传播。
4: 妈妈，我知道了。

0: 三合第一声，重要新闻权威发布。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三合新闻。
1: 这里是1033三合人民广播电台，请关注一组本市要闻。
2: 为持续优化全市干线公路路网品质，消除道路安全隐患，8月1号起，廊坊国道京浦线继102北京三河界至三河东环段正式启动修复养护中修工程。在施工期间，施工方将在全长26.8公里的路段上开展半幅轮换施工作业，全面提升道路通行能力。
3: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三河市东市区的大门楼，大家可以看到施工人员已经做好了对现场的围挡摆放还有交通导流设施的安置。随着首段作业面的正式打开，这条连接经济的交通大动脉迎来一次全方位的深度保养。那么为了最大限度减少施工对早高峰出行的影响，施工方已经提前完成了前期准备工作，接下来将正式进入半幅封闭施工状态。
2: 谢大姐，G102京浦线是贯穿我市的重要交通干线，此次修复养护工程是廊坊市重点民生项目，工程完工后将解决路面病害问题。交通部门提示，施工期间出行车辆可提前绕行潮白大街、讲坛线、萍乡线及通淮路等周边路网，远距离过境车辆建议优先选择京秦高速或 G95首都环线高速通行，以免耽误行程。
4: 今年是唐山大地震50周年，7月27号至8月2号为全省防震减灾宣传周，围绕人人讲安全各个会应急活动主题。近日，市应急管理局联合黄土庄镇市科协、红十字会、雄狮救援队在黄土庄镇马连口村开展防震减灾主题科普宣传，把实用防灾知识送到村民家门口。活动紧贴农村防灾实际，雄狮救援队队员结合乡村居住环境、群众日常生活特点，开展地震自救避险专题讲座。授课人员围绕地震科普、震前物资准备、震中科学避险、震后自救、紧急呼救等内容详细讲解，介绍居家、户外等不同场景避震技巧，重点讲解老人、儿童等群体应急防护要点，普及科学避险知识，破除防震认知误区。此次防震减灾科普活动通过专业宣讲、资料发放等形式，广泛普及防震减灾应急知识，切实提升村民安全防范意识与自救互救能力，营造出人人懂防震、人人会避险的乡村安全氛围。为丰富少年儿童暑期文化生活，普及航空科学知识，激发青少年的科学探索精神与创新实践能力，近日市图书馆开展书香伴飞行、同心向云端绘本阅读与直升机模型手作主题活动，以绘本为媒，以手作为乐，让孩子们在沉浸式体验中解锁航空奥秘，点亮航天梦想。活动融合绘本阅读与手工实践两大环节，依托航空主题绘本科普直升机飞行相关原理，随后组织孩子动手制作直升机模型，以趣味形式点燃儿童科学探索热情。业者绘本一架模型，为孩子们搭建起触摸航空知识的桥梁。此次科普文化活动让青少年在书香与手工里感受科学魅力，度过充实有趣的夏日时光。
1: 感谢您的收听，请继续关注1033的精彩节目。

时间过得很快，又到了该和大家说晚安的时候了。三和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用爱传播，用心聆听，我们明天再见。

电波传情，声音相伴，欢迎锁定 FM 1033三河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我是主播谢颂扬，今天的节目准时和您见面。接下来的时光有音乐，有故事，有温暖，陪你度过美好时刻。

0: 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8月5号，星期三，农历6月23，北京多云，35度到26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十五五开局之年，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持把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奋斗目标，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持续增进民生福祉。系列报道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习近平总书记今年以来治国理政纪实今天播出，把老百姓关切的事一件一件办好。
1: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夯实基础蓄力全年，今年上半年服务业对经济增长贡献率达到 66.1%， 服务业不断提质升级，为扩大内需夯实经济增长根基注入强大动能。
2: 七月份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继续保持扩张。
1: AI 时代就业新观察，聚焦机器人产业蓬勃发展，开发应用工程师等岗位人才短缺，行业人才培养模式迎来重大变革。
2: 一线调研探访热门影片《八仙》《哪吒》孵化地成都，

0: 当地整合 AI 算力、知识产权等多项专业赋能服务，扶持初创团队持续打造精品。
1: 中央气象台今晨发布暴雨强对流双预警，台风白海豚再次加强为超强台风。
0: 伊朗表示与阿曼就霍尔木兹海峡谈判取得积极进展，国际油价4号下跌超 5%。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十五五开局之年，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持把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奋斗目标，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着力保障和改善民生，着力解决人民急难愁盼问题，让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成果更多更公平地惠及全体人民。系列报道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习近平总书记今年以来治国理政纪实，今天播出把老百姓关切的事一件一件办好。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中国共产党为人民而生，因人民而兴。今年7月1号，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揭示的党的优秀特质中有一条，深深植根人民，始终拥有坚实根基。总书记提出的五个必须中有一条，必须紧紧依靠人民创造历史伟业。
3: 我们党牢记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坚定地同人民站在一起，想在一起，干在一起，拥有任何风浪都动摇不了的坚实根基。
2: 在习近平总书记治国理政的繁忙日程中，人民始终是他最深的牵挂。庆祝大会后的首次地方考察，总书记来到上海市黄浦区半松园路街道的市民新村居民区。几年前，这里还是远近闻名的老破小，不少居民常年需要拎马桶过日子。如今，通过改建更新，这里有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看到这几年发生的蝶变，总书记十分高兴。他强调，要想群众之所想，急群众之所急，把老百姓关切的事一件一件办好，持续增进民生福祉。上海市黄浦区市民新村居民区居民朱国立：
4: 我们现在厨房卫生间都有了，方便多了，总书记听了很开心。总书记真的很关心老百姓的家里事，你也都问得很清楚。
2: 民以居为安，安其居才能乐其业，民生改善城乡并进。今年6月，习近平总书记走进山东省德州市凌城区边林镇新余架村村民于新辉家，总书记同一家人围坐一起拉家常，聊的就是就业收入、老人健康、孩子学习。这既是一家人的小事，也是千家万户的大事。总书记欣慰地说，看到你们过上好日子，我很高兴。他指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最终要落到为民造福上。
3: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走新的长征路，把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事业继续发展下去，让我们的老百姓过上更加美好的生活。
2: 让人民生活幸福是国之大者。今年以来，从城市到乡村，从重要会议到地方考察，习近平总书记始终惦念着老百姓身边的大事小情。春节前夕，总书记来到北京市西城区北草场胡同的五老新街养老服务街区。总书记指出，尊老敬老是中华民族传统美德，爱老助老是全社会共同责任。各级党委和政府要统筹各类资源，推动养老服务扩容提质，持续发展，努力为老年人安享幸福晚年创造更好条件。
3: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我们一老一小还是要关心好。
2: 如今，五老新街养老服务街区持续推进无障碍和适老化改造，为老年人提供多元化养老服务。就业是最大的民生，快递员、网约车司机

0: 电商从业人员，新就业群体是美好生活的追求者、创造者、守护者。在新街口街道父母食堂，习近平总书记见到在这里休息的快递员，关切询问他们的工作和生活，为他们付出的辛劳和做出的贡献点赞。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加大保障和改善民生力度，扎实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纲要设置的20项主要指标中，民生福祉类指标占比最高，覆盖就业、收入、教育、健康、养老、托育等人民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问题。让夕阳更暖，让朝阳更艳。今年3月，习近平总书记前往河北雄安新区考察，在北京四中雄安校区，总书记勉励孩子们惜福奋进、积极向上，与雄安新区一起成长，与中国式现代化同步发展。
1: 再接再厉，茁壮成长，成为我们优秀的一代。
0: 良好生态环境是最公平的公共产品，是最普惠的民生福祉。3月底，在参加首都义务植树活动时，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组织动员全社会广泛参与植树造林，为山川大地增添锦绣，让中国式现代化的底色更加亮丽。党的18大以来，我国是全球增绿最多最快的国家，天蓝地绿水清已经成为常态。今年我国颁布生态环境法典，进一步筑牢了美丽中国建设的法治基石。人民健康是社会主义现代化的重要标志。今年全国两会期间，习近平总书记在参加农工党、93学社、医药卫生界、社会福利和社会保障界委员联组会时强调，建设健康中国必须坚持从我国国情出发，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坚定不移贯彻新时代卫生与健康工作方针。目前我国已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的医疗卫生体系，人均预期寿命居于中高收入国家前列，健康中国步履铿锵。让人民过上更好的日子，书写更加温暖的民生答卷。今年上半年，我国就业形势总体稳定，居民收入平稳增长，乡村全面振兴扎实推进，基本公共服务覆盖范围不断扩大，民生保障有力有效，人民至上，生命至上。今年4月，中共中央政治局专门就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进行第25次集体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主持学习时强调，着力提高防范应对自然灾害能力，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当前正值汛期，群众的安危冷暖是习近平总书记时时放心不下的牵挂。总书记多次作出重要指示，强调要扎实做好防灾救灾各项工作，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国家发展改革委宏观经济研究院社会发展研究所所长刘旭：
2: 今年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在治国理政的实践中，将增进民生福祉放在了更加突出的位置，民生建设呈现出鲜明的时代特征与务实导向，在高质量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既立足当下疏解群众现实难题，又着眼长远建立健全长效机制，为十五时期持续增进民生福祉、扎实推进共同富裕筑牢坚实根基。
0: 中国式现代化，民生为大，沿着习近平总书记指引的方向，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一项项务实举措正汇聚成进一步保障和改善民生的强劲合力，把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转化为可知可感的幸福图景，让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更加充实、更有保障、更可持续。
3: 深耕细作，筑牢发展根基，积蓄动能，冲刺全年目标。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夯实基础，蓄力全年。
0: 今天播出提质升级服务业夯

0: 持内需增长根基。采制总台记者周瑶、王冬雨。
1: 暑期热力十足，文旅市场热度不减，从看景到入景，消费需求的变化也正推动着服务供给不断升级。在山东青岛蓝谷，一批批来自全国各地的中小学生研学团走进国家深海基地，近距离感受蛟龙号等大国重器。研学学生韦宗远说，
2: 蛟龙号抗压的这个玻璃到底是多么多么厚，到底能不能抗压看不到，但现在今天能摸到能看到，我觉得还是不错。
1: 作为全国海洋科创资源最集中的区域之一，当地将深海、航海、航空三大板块的科创资源整合起来。实践教育基地负责人焦磊清介绍，今年暑期研学订单增长明显。
3: 我们今年的预订量比往年的话应该是有30%以上的增加。
1: 今年上半年，我国服务零售额增长5.3%，增速高于商品零售额4.2个百分点。服务消费已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生活性服务业热起来的同时，生产性服务业也在加速与先进制造业深度融合。在河南新乡一家变配电设备生产企业，依托物联网与大数据技术，企业研发出电力设备运维平台，实现了从被动抢修向主动运维的转变。企业研发副总监寇淑瑜介绍，
4: 我们能24小时实时监控设备的运行状态，很多隐患还没有发展成故障就被我们主动排除了，客户投诉率降低了近60%，而且服务本身成了我们的新业务，今年仅线上运维服务又带来600多万元的订单。
1: 从全国来看，生产性服务业正在加速赋能制造业转型升级。上半年，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0.7%，租赁和商务服务业增长11.9%。服务业提质升级的背后是政策的持续发力。今年4月，国务院印发《关于推进服务业扩能提质的意见》，明确到2030年，服务业总规模迈上100万亿元台阶。7月20号召开的国务院常务会议指出，要充分释放服务业发展潜力，分门别类完善支持政策，加快破除各种制约和障碍。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宏观经济中心主任石英华，
5: 服务消费未来的增长空间很大，像绣花一样，它是针对不同年龄层、不同群体、不同性别，甚至完全细分的一个市场，所以围绕这个的供给呢，其实它是一个有无限空间的。
1: 从深海基地的科创研学，到千年古桥的国风夜游，从贵州山间的清凉旅居，到工厂车间的数据流转，服务业提质升级的每一个细节，都在为扩大内需、夯实经济增长根基注入实实在在的动能。
6: 本台消息，商务部昨天发布，今年上半年我国服务进出口总额达37,797.5亿元，同比增长8.3%，知识密集型服务出口占比超过一半，其中个人文化和娱乐服务、知识产权使用费出口增速分别达57.2%和44.3%。旅行服务出口和运输服务进口增长较快。1到6月，旅行服务出口2292亿元，增长31.1%，在前五大服务出口领域中增速最快。
0: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昨天公布，7月份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为50.4%，总体继续保持扩张，产业物流进一步向好。总台记者张绵绵、福佳欣报道。
7: 从分项指数看，7月份新订单指数为50.5%，环比回升0.2个百分点，今年以来连续5个月回升。其中，铁路运输业、道路运输业和多式联运领域新订单指数环比分别回升0.1、0.2和0.4个百分点。各地持续开展多式联运方案创新，在铁海联运、一单制、数据互联等方面实现进一步突破。从服务领域看，产业物流进一步向好，交通运输设备、通信电子、电气机械以及智慧家电等产业物流业务稳中有升，带动铁路高价值零散货、公路整车业务量增长。另外，暑期各地针对游学、亲子、家庭、团体等消费群体，联动商旅文娱打造沉浸式体验型消费场景，也带动跨区域客流、商流、物流活跃。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副会长兼秘书长马增荣说，
8: 近期政策信号持续释放，要求扎实推进六张网规划，加快推进物流网建设，着力补短板，畅联通，提能级。随着规划政策落实实施，将对物流市场向好起到有力促进作用。
6: 本台消息，7月17号，重庆彭水县汉家街道发生山体崩塌，造成重大人员伤亡。为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落实李强总理等中央领导同志批示要求，根据国家有关法律法规规定，国务院成立调查评估组，由应急管理部牵头，自然资源部、公安部、住房城乡建设部、交通运输部、中国气象局和重庆市人民政府等相关方面参加，对重庆彭水汉家街道717特别重大山体崩塌灾害进行调查评估。国务院重庆彭水汉家街道717特别重大山体崩塌灾害调查评估组昨天在重庆彭水召开第一次全体会议，调查评估组组长、应急管理部党委委员、中国地震局局长王坤主持会议，通报调查评估工作安排，提出工作要求，调查评估组全体成员参加会议。会议开始前，与会同志全体肃立，向重庆彭水汉家街道717特别重大山体崩塌灾害遇难者默哀。会议强调，调查评估组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落实李强总理等中央领导批示要求，按照科学严谨、依法依规、实事求是、注重实效的原则，全面客观复盘灾害发生过程，查清灾害原因，全链条查清查透灾害防范应对和应急处置情况。会议要求各地各有关部门要进一步落实安全工作责任，深入排查消除地质灾害等隐患，加强监测预警和巡查排险，扎实做好防灾减灾救灾各项工作，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0: 海关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我国各类机器人累计出口超1200万台。当前，全球每销售10台人形和4足智能机器人，就有8台产自中国。火热的机器人产业催生了一个火热的新职业——机器人开发应用工程师。瞄准这一缺口巨大的就业岗位，我国的人才培养模式也在发生巨变。特别策划 AI 时代就业新观察今天播出机器人出师记，采制总台记者周瑶、吴桐、刘哲。
9: 走进机器人研发车间，几台人形机器人分布在不同的工位上，有的正在执行搬运任务，有的正在学习抓取动作。在这个充满科技感的场景里，记者见到了魏新峰，一位机器人开发应用工程师。
10: 我们目前对人形机器人应用两个方向，一个的话还是用传统的方式来做轨迹编程跟末端纠偏，还有一种的话是用 AI 的方式去做训练、采集、推理、部署。
9: 用 AI 的方式训练机器人，通俗的讲就是教机器人干活，比如把一根铝条从左边拿起来，转身放进右边的箱子里，人要带着机器人做几百遍，然后把数据喂给模型，让机器人自己学会。他指着一台尖子生机器人告诉记者，
10: 他现在全身的那个关节的运动还有视觉的那个识别我们都没有预先编程。
9: 目前我国具身智能产业普遍面临人才短缺，有的地方研发岗位供需比高达1:10，产学研深度融合是破解人才短缺的关键，政府层面也在积极破题。宁波市人力社保局人才开发处副处长罗宇晨介绍，宁波正在推动校企人才共用共享。
11: 我们宁波市从2024年开始探索产业教授科技副总的双聘工作机制，目前全市已累计选派530名产业教授和科技副总。
9: 高校也在加速跟进，浙江清华柔性电子技术研究院院长助理蒋烨告诉记者，他们正在探索一种全新的培养模式。
12: 清华会给我们每年稳定的工程博士，那我们就让他们第一年在校内完成这种课程类的学习，后面就来到我们研究院的中师线上，来到企业的真实场景需求上去进行技术攻关和课题的一个研究深化。
9: 今年哈尔滨工业大学、北京航空航天大学等9所高校获批增设具身智能新专业，越来越多的高校开始布局人工智能、未来机器人等相关专业。采访结束时，车间里那台尖子生机器人还在反复做着抓取和松开的动作，每一次都比上一次更精准熟练一点。而教会它干活的卫星风们正在成为一个时代的新职业人群。
13: 中国之声一线调研。

0: 电影《八仙》正在热映，它和哪吒系列电影一样，也诞生于四川成都高新区天府长岛数字文创园。当地整合了 AI 算力、知识产权、版权交易、金融授信等多项专业赋能服务，助力初创团队成长壮大，并持续打造精品。总台记者白杰哥、蒋林，成都台记者王欢报道。
1: 各位老师好，我是来自成都。
2: 七月的最后一天，成都天府长岛数字文创园一场项目评审会正在举行，第二批入驻园区的 OPC 将在其中产生。OPC 是艺人公司的英文缩写，面向小团队的个人创业者。评审面前的表格上列着打分标准，包括产业方向适配度、团队能力、技术模式壁垒、市场潜力和 AI 加数字文创契合度。陈燕和同伴带着为游戏企业提供音乐制作服务的项目来参与入驻评审。
3: 现在政府的这种推进的 OPC 社区对我们轻量型的团队也是很友好，它整个入驻的流程也清晰，配套也比较到位，就是一整个这个生态在共同的成长。我们也希望通过加入 OPC 融入我们这个本地的产业生态，对接到更多的行业资源。
2: 这一天的评审共有52个项目参与，远在北京等地的创业者也可以在线远程路演，最终有23个项目获得通过。天府长岛原创岛 OPC 负责人邓晨毅介绍，不租用办公空间也能享受配套服务，
4: 只需要就通过我们的线上服务平台来选择我们提供的这些 AI 工具。
2: 根据最新统计，天府长岛已经汇聚了73家数字文创相关企业，在他们当中，谁会创造出未来的哪吒或者八仙？园区的一家企业手中有知名 IP 的动画电影正在推进，董事长王磊认为，
5: 成都为什么有哪吒后来这种八仙，就是因为它有这样的土壤，它20多年培养的供应链的土壤、供应链的人才，厚积而薄发。
2: 比哪一朵花能盛开更重要的是培育能让更多鲜花盛开的土壤。哪吒的视觉特效制作公司把从项目中获取的补贴投入进一步发展， CEO 刘颖介绍，
6: 更新服务器啊、硬件啊、硬盘啊，现在扩大存储等等，
7: 是不
6: 是在运营里面，对，发现哪吒激发很多有想法的团队，所以这时候呢，对于数字文创和动漫产业的扶持政策，它就会降低他们这种对于风险的顾虑。
2: 多项专业赋能服务支持数字文创 OPC 落地生根开花结果的土壤也在更多地方得到培养。天府长岛数字文创园运营公司副部长姚俊熙相信，
8: 产业浓度足够高，协作效率足够快啊，是我们园区最核心的一个优势。目前呢，我们园区已经覆盖了完整产业闭环，大家有这么好的一个聚集效应，然后我们园区有这么好的服务，下一个精品名品也会出现。
9: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0: 工业和信息化部昨天表示，智能网联汽车自动驾驶系统安全要求强制性国家标准已发布，拟于明年7月1号起正式实施。
9: 自然资源部昨天表示，15五期间，我国将进一步强化突发性地质灾害防治能力，划定了21个地质灾害重点防治区，同时部署实施动态调查监测预警等7项重点工程，全面提高基层抵御地质灾害的综合能力。
0: 水利部4号表示，水利部维持对四川、陕西、甘肃、黑龙江、重庆的洪水防御4级应急响应。5个水利部工作组正在黑龙江、内蒙古、四川、重庆等地一线协助指导暴雨洪水防御工作。
9: 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发布暴雨蓝色预警和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预计今天8点到明天8点，陕西中部和东南部、云南南部、海南岛西南部等地局地有大暴雨。
0: 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昨天下午再次加强为超强台风级后，今天凌晨继续向偏西方向移动，预计将在9号前后在长江口到福建北部沿海登陆，或在10号到11号登陆或擦过长江口至山东半岛沿海地区。受其影响，浙江、福建等地4种作业专项捕捞渔船出海生产时间推迟。
10: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9: 本台消息，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4号说，伊朗仍在与阿曼就霍尔木兹海峡进行谈判，谈判在技术和政治层面取得积极进展。巴加埃说，此次谈判重点是确定船舶可安全行驶的航道。

0: 伊朗正与阿曼合作制定管理该海峡航运的必要机制，双方谈判全部结束后将向外界公布最终结果。同一天，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在接受采访时表示，美国和伊朗可能在4号或5号达成协议，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允许商船自由通行。受美国和伊朗或将很快达成涉霍尔木兹海峡协议乐观预期推动，国际油价4号下跌超 5%。伊朗官员此前曾表示，即使伊朗与阿曼达成协议，如果美方不解除对伊朗港口的封锁，不恢复履行伊美先前达成的14点谅解备忘录，霍尔木兹海峡将继续关闭。美军目前仍继续严格执行对伊朗的海上封锁。美军中央司令部表示，截至4号，美军已迫使45艘商船改变航线，令2艘船只丧失航行能力，并对2艘船只进行了登船检查。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4号表示，已经明确拒绝了美方提出的加沙解除武装路线图草案，并强调，在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彻底解除武装之前，以色列军队不会撤出当前防线。
0: 美国国防部4号表示，国民警卫队在华盛顿特区的部署延长到2029年1月，预计将在2027到2029财年耗资约14亿美元。
1: 菲律宾三宝岩市政府4号宣布，该市爆发登革热疫情，累计确诊1241例，其中至少12例死亡。
0: 国际排联4号宣布，俄罗斯男女队将参加2027年世界排球联赛。国际排联表示，持续与利益相关方开展磋商，为俄罗斯运动员及技术官员重返国际赛事制定清晰路线图。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栾红、方亮、孙稳、程浩龙，主播程亚、杨波。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电波传情，声音相伴，欢迎锁定 FM 1033三河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我是主播谢颂扬。今天的节目准时和您见面，接下来的时光有音乐，有故事，有温暖，陪你度过美好时刻。
1: 三河第一声，重要新闻权威发布。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三河新闻。
2: 这里是1033三河人民广播电台，请关注一组本市要闻。
3: 为持续释放内需潜力，进一步激活本地汽车消费市场，我市推出福满三河惠享生活第二期购车促消费专项活动。从8月5号起，消费者购买新车最高可

0: 申领5000元政府补贴。记者从相关部门了解到，本次活动时间为8月5日至8月25日，面向在我市参加活动的汽车经销企业购买7座及以下家用乘用车的个人消费者发放专项购车补贴。补贴依据新车购车发票价格分3档核算，成交价50000元不含50000元以上至100000元以下的，单车补贴1500元；成交价100000元含100000元至200000元的，单车补贴3000元；成交价200000元含200000元及以上的，单车补贴5000元。值得注意的是，本次补贴采取线上申报方式，消费者只需打开微信搜索福满三和惠享生活小程序，按系统提示上传购车发票、三和完税证明等佐证材料，审核通过后，补贴资金将直接发放至购车人本人银行卡内。据了解，首期福满三和惠享生活购车促消费活动取得了良好反响，有效拉动了我市汽车消费。此次第二期活动的推出将进一步让利于民，激发消费活力。有购车计划的市民朋友可从8月5日起把握时机，及时申领这份惠民福利。近日，行宫东街道暑期公益学堂正式开班，首批应急管理大学学生志愿者上岗授课，为辖区低幼年级学生开启别样暑期求知之旅。开班首日即吸引20余个家庭踊跃参与。学堂设在社区新时代文明实践站，5名大学生志愿者分时段分组教学，围绕应急安全教育、品德修养、历史文化、数学思维、传统美育5大板块开展免费公益课程。志愿者通过破冰互动拉近距离，课程兼顾趣味与实用，课堂氛围活跃，孩子们沉浸学习，乐在其中。社区工作人员全程跟进，保障课堂秩序与教学成效。家长们纷纷点赞，认为学堂解决暑期看护难题，让孩子在家门口收获知识与成长。大学生志愿者表示，将持续优化课程，打造应急特色精品内容，以青春力量守护少年成长。据了解，应急管理大学团委落实省大学生3下乡实践要求，组织学子精心打磨课程，社区倾听家庭需求，全力保障运行。小小课堂承载民生温度，既丰富青少年暑期生活，又搭建起高校与社区的连心桥。下一步，行宫东街道将持续深化校地合作，推动公益学堂长效化开展，为青少年健康成长保驾护航。
1: 走进英郊镇抗长山的工作室，一股江湖特有的气息扑面而来。案板上暖脸布平整铺开，抗长山手持台笔均匀地刷上浆糊，他在制作的正是古籍文献的贴身卫士韩浩。2016年，韩浩制作工艺内选廊坊市第5批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从宋元雕版印刷流行至今，韩浩始终是古籍收藏的首选装具，并四代传承人抗长山一边将裁好的棉布附在纸板上，脱、裁、截、压、挖、剪、折、贴，大小工序数十道，每一环都有讲究。抗长山表示，韩浩不是简单把书放进去，松紧适度是关键，紧了容易伤及书籍，松了则防尘效果大打折扣。韩套样式从形态上分为插套、四合套、六合套，合套因盖板形状，又有月牙套、云字套、如意套、万字套、40套之分。材质上，棉布套朴素耐用，锦缎套典雅华贵，真丝套更为考究。用途上既有普通套，也有专为宫廷世道文献定制的专用套，遇到尺寸特殊的古籍还得单独制版，让韩套与书册浑然一体。尽管技艺精湛，韩套制作却面临传承困境。抗长山说，古籍保护工作极为精细繁琐，毫厘之间的偏差都可能对文物造成不可逆的损害，受限于资金不足、场地狭促等因素，这门手艺目前仅靠家庭内部维系传承。
2: 对，
1: 每一次排笔的刷动，每一分寸的裁切，都是抗长山对时间的抵抗。这门手艺的价值不仅在于为古籍穿上合身的铠甲，更在于守护一种丈量文明的尺度，让前人智慧得以抵御岁月侵蚀，让后人依然能触摸到历史真实的机理。
0: 感谢您的收听，请继续关注1033的精彩节目。

0: 以下为公益广告。
1: 早上，你是送老婆上班的好老公。
2: 老公，路上小心。
3: 好的。
1: 傍晚，你是陪爸妈吃饭的好儿子。
3: 爸妈，我回来了。
2: 快去洗手，赶紧吃饭了。
1: 夜晚，你是哄孩子睡觉的好爸爸。
4: 爸爸，给我讲个故事吧。
5: 从前呢，有个国王，国王呢有三个儿子。
1: 而白天，因为爱，你不再是只为自己工作的一个人。安全生产关系的不仅仅是你，更是一个家庭。爱让安全生产更加重要。
6: 的生活咱得
7: 少抽烟，多锻炼，少用电，多省钱，
8: 少用点纸，
9: 多栽点树，
8: 少坐点车，
9: 多走点路，
8: 少开空调，
9: 多开窗户，
8: 少坐电梯，
9: 多爬楼梯，
10: 少点懒惰，
11: 少点研究，
10: 少点装修，
11: 少点垃圾，
10: 少点奢侈，
11: 少点攀比，
10: 少点包装，
11: 少点排场，
10: 少点浪费，
11: 少点排放，
10: 少点污染，
11: 少点遗憾。
12: 嘘，
11: 少
12: 说
11: 两
12: 句，
11: 行动
12: 起
11: 来。
13: 节能减排，低碳生活，呵护家园，共享蓝天。

我们总喜欢将他人的成绩与自己相比较，时常受挫，觉得一事无成。但是要记住，没有不进步的人生，只有不进取的人。努力了，就是最好的自己。

人生共有三天，昨天、今天、明天。昨天已经过去，明天还没到来。我们只有把握今天，珍惜今天，才能为人生增添光辉。让我们一起跟着音乐的节拍，向着美好的明天出发。

0: 以下为公益广告。
1: 大型商业综合体一旦发生火灾，容易造成重大人员伤亡。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提示您，在进入商场时要留意查看疏散逃生路线图，掌握疏散通道、安全出口以及灭火器、消火栓的位置。如遇到火灾，要利用随身及周边物品做好防护，从最近的安全出口弯腰放低姿势迅速逃生，切记不要乘坐电梯拥挤慌张乱跑。
2: 公勺公筷行动起来，无论在家还是在外，使用公筷公勺，让公筷公勺成为餐桌上的常客，成为每个人的文明卫生习惯。公筷公勺，用你的行动改变身边的人，吃饭新风尚，健康好习惯。

0: 轻轻的电波传情，声音相伴，欢迎锁定 FM 1033三河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我是主播谢颂扬。今天的节目准时和您见面，接下来的时光有音乐，有故事，有温暖，陪你度过美好时刻。
1: 三河第一声，重要新闻权威发布。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三河新闻。
2: 这里是1033三河人民广播电台，请关注一组本市要闻。为持续释放内需潜力，进一步激活本地汽车消费市场，我市推出福满三河惠享生活第二期购车促消费专项活动。从8月5号起，消费者购买新车最高可申领5000元政府补贴。记者从相关部门了解到，本次活动时间为8月5日至8月25日，面向在我市参加活动的汽车经销企业购买7座及以下家用乘用车的个人消费者发放专项购车补贴。补贴依据新车购车发票价格分3档核算，成交价5万元不含5万元以上至10万元以下的，单车补贴1500元；成交价10万元含10万元至20万元的，单车补贴3000元；成交价20万元含20万元及以上的，单车补贴5000元。值得注意的是，本次补贴采取线上申报方式，消费者只需打开微信搜索福满三河惠享生活小程序，按系统提示上传购车发票、三河完税证明等佐证材料，审核通过后，补贴资金将直接发放至购车人本人银行卡内。据了解，首期福满三河惠享生活购车促消费活动取得了良好反响，有效拉动了我市汽车消费。此次第二期活动的推出将进一步让利于民，激发消费活力。有购车计划的市民朋友可从8月5日起把握时机，及时申领这份惠民福利。近日，行宫东街道暑期公益学堂正式开班，首批应急管理大学学生志愿者上岗授课，为辖区低幼年级学生开启别样暑期求知之旅。开班首日即吸引20余个家庭踊跃参与。学堂设在社区新时代文明实践站，5名大学生志愿者分时段分组教学，围绕应急安全教育、品德修养、历史文化、数学思维、传统美育5大板块开展免费公益课程。志愿者通过破冰互动拉近距离，课程兼顾趣味与实用，课堂氛围活跃，孩子们沉浸学习，乐在